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象，又无岁月结束之明，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
向无量寿。

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
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

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声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身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心。

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摄甚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合以欢喜，穷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意度合，包罗表里，
过

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悟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这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

当属实际，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敬，终不得离，

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戒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恶，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

是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教之，不欲修仙，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过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断，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

十一，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四知，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异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

极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今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意志，于自善根
不能舍。

0: 心，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许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也。

自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力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

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甚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

分裂，无畏，无爱，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尔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
稀有。

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请看系列佛事《弥陀经》这个序分里面的菩萨众啊，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犍陀柯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于如是等诸大菩萨。啊，到这个地方是一段，啊，这是菩萨众。前面介绍过了，这个声闻中介绍了16位大阿罗汉，主要是表现菩萨众只列了4位，文殊、弥勒了、劝愿、前头合体、常精进、劝信，和前面16位尊者劝信、信、愿、行，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3个重要的条件。这3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

一定要具足。所以，全经无论是续分、正宗分、流通分，我们通通都看到啊，劝信、劝愿、劝行。经文虽然不长，它的章法结构、思想体系非常精密，圆满具备。我们在这个里面要认真的学习。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中国人呢喜欢简单，菩提那个尾音呢省略掉了，萨埵那个陀也省略掉了，菩提萨埵我们称菩萨。摩诃萨了是大菩萨，摩诃是大，菩萨跟大菩萨，大菩萨了通常是称地上菩萨，从初地到等觉，这11个位次称大菩萨，称摩诃萨。那么这个前面呢，前面有30个位次，如果加上性位就40个位次，摄性、摄住、摄行、摄回向，这通称菩萨。那么菩萨、摩诃萨呢，就从初性位到等觉，全都包括了。梵语菩提萨埵，中国翻经的时候，古时候翻作大道心众生。藕益大师注解里头还用这个古语的大道心成就有情。菩萨还是有情的，不像佛。佛是情完全变成智慧了。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曾经向张家大师请教，菩萨跟佛差别在哪里？张家大师给我做了一个比喻说，因为那个时候客厅里挂的钟表都还要上发条的，没有用电的，要上发条。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常识都知道发条是一根钢条，卷起来的，它有弹性，你把它转紧，它慢慢向外扩张这个力量就推动这个摆动。你完全打开的时候呢，它还是卷起来的，它不是完全铺得很平。张家大师用这个做比喻给我说，他说菩萨呢就像那个发条一样，虽然把它松开了，还是有一点卷卷的，它不是很平。他说佛呢，这个发条展开之后它是平的。用这个比喻告诉我，
意思就是说，菩萨情没有能百分之百的转变成智慧。譬如等觉菩萨，他99分呢是智，还有1分情。他摆在那个地方呢，好像是平的，仔细观察还差一点，不像如来果地呀，100%的转识成智。所以智跟情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觉的时候啊，称它做智；迷的时候称它做情。情是迷情呐，智是觉智啊。等觉菩萨还有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没破，那还是情啊。那一品无明要是破净了，智慧就究竟圆满了。所以菩萨翻作大道心成就有情。大道心就是后来玄奘大师翻译，他就不用大道心了，他翻作觉有情。我们把新旧这两种说法合起来看，意思就更明显了。什么是大道心呢？觉悟就是大道心。觉心是大道心啊，觉而不迷呀。玄奘大师把菩提佛萨陀翻作觉悟的有情众生。古时候翻的是大道心成就有情。这两个合起来看呢，意思我们就明了了。菩萨地位越高，智慧越大，这个情执越少。凡夫完全不觉，说凡夫有觉悟了，聪明啊，他有智慧了，在佛法里面讲，他那个觉是相似的，他不是真的，不是正觉。正觉的标准是什么呢？见思烦恼断了才叫正觉。所以六道凡夫见思烦恼没断呢，用金刚经上话来讲的话，这个标准来讲的话，六道众生他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只要四相具足，没有觉，又是很聪明很有智慧，在佛法叫相似觉，不是正觉，相似的。正觉呢必须四相破了，四见破了，人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才叫菩萨。为什么六道众生不能称正觉呢？六道众生只要有我，有我就有思念，就有自私，
换一句话说，起心动念，头一个问题他会想到我的利益，只顾我的利益，不顾别人利益。所以起心动念呢，都是损人利己。啊，实在讲呢，好人恶人只是这个程度上的差别。好人损人利己啊，这个念头跟行为淡一点，少一点。不善人呢，损人利己这个念头很重啊，造的这个事啊很多，差别在此。不像菩萨了，菩萨完全没有自私自利啊。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到这个世间来是度众生的。啊，什么叫度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如果他还有一点自己的利益在里头的话，怎么能帮助众生觉悟呢？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世间跟出世间差别就在此地，叫一念之差了。啊，什么叫出世间？无私无我，为一切大众服务。啊，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男女老少，是哪一个行业，通通是菩萨。啊，如果还有一念自私自利，还有一念为自己，你就住在寺庙里头，住在深山里面，住在宝刹里面，你还是在世间，你没有出世间。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那么菩萨比前面声闻高得多啊！声闻是相出世间的，心不见得出世间。啊，你看很多出家人，古人所讲，穿的是园林大袖子。园林大袖要代表现在代表出家人呐、啊。身处心不出啊，心里面还是人我是非啊，还是贪嗔痴慢啊，念念还是照顾自己的利益了，心没出啊，身好像像这个样子啊，出家人呢，心没出。菩萨了，多半是现在家，他是心出身不出，比这个声闻高啊！啊，看他是个在家的样子，啊，有妻子儿女，啊，他从事于各种行业。跟世间人过的日子没有两样，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不自私自利啊。他在商界他是商人，他菩萨商人，他是工人，他是菩萨工人，他要是个公务员啊，做官的啊，宰官，他是菩萨宰官。无论在哪一个行业，菩萨了啊。所以在中国，你看造菩萨的像啊，中国最著名的

四大名山，四大菩萨。四大菩萨的像，你仔细去看看，只有地藏王菩萨示现的是出家像，观音菩萨在家像，文殊菩萨也是在家像，普贤菩萨也是在家像。弥勒菩萨，印度的造像在家乡啊，中国人造弥勒菩萨都造布袋和尚的像，这出家像啊。为什么造布袋和尚像呢？布袋和尚是南宋时候的人，跟岳飞同一个时代，啊，出现在浙江奉化，啊，在那一带啊，啊，这么一个出家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啊。他每一天都背一个大布袋，啊，别人供养他的，他就往布袋里面一放。所以啊，一般人就称他做布袋和尚，那布袋和尚就出了名了，啊，提起布袋和尚，大家都知道。天天在外面游化了，啊，有人问他佛法，啊，他总是笑眯眯的，把布袋往地上一放，啊，两个手往下一垂，你问他什么叫佛法，他就做这个样子给你看。别人一看，哦，啊，放下，哦，佛法是放下。那放下以后怎么办呢？他把布袋提起来，背在肩膀上就走了。他教你什么？佛法是先叫你放下了，一切放下了。放下之后呢？放下之后帮助一切众生，你要提起啊。所以说，放得下，提得起啊。这是菩萨了。一句话不说了，用意很深呢。把你的问题都解决了。他往生的时候，他没有生病啊，这说走就走了。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化身再来。说完之后，他就走了。啊，这个不是骗人的。临终的时候，把自己的本来面目说出来了，所以以后中国人造弥勒菩萨的像啊，就造他的像，是这么回事情。啊，在全世界其他各个国家地区造弥勒菩萨像，不是造他的像。那我们在这个北京荣和宫，荣和宫供养一尊弥勒菩萨像，很高啊！我去参观的时候，那个弥勒菩萨像是印度传过来的啊，他那一尊像啊，是一棵树雕的啊，很高大的一棵树。

大概有六七层楼那么高。啊，我去看的时候，这个方丈，他是喇嘛了啊，告诉我，这个像啊，埋在地下面

你细心去观察，一定显示出定慧等学，悲智双运啊，自利利他了，自利就是利他。自己时时刻刻在在处处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啊！

是到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的，无论是什么身份，都是从事于教学工作，这个就是社会教育。我们今天讲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文殊师利称法王子，佛为法王，菩萨集成如来的事业，弘法利生，所以称法王子。文殊师利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八十华严翻作妙德，也翻作妙吉祥。

在中国，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啊。在菩萨众里面，它代表智慧第一。就像声闻众里面，舍利弗代表智慧第一。这个经里头上首的名号是表法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代表这部经这个法门，啊，这种理论修学方法，智慧第一了。声闻众、菩萨众都把智慧第一的代表人摆在第一位，这个用意很深啊。

实质，不能证结净土法门。这一句话说得好啊，不实勇猛真实的智慧，你就不能够证实明了净土法门。所以用文殊菩萨代表证明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文殊菩萨自己本人发愿求生净土啊，为我们实现的真正是不可思议。在我们研习报告里面，文殊表无上正等正觉啊，这是这个法门啊，弥陀经净宗法门是表无上正等正觉的。第二位呀，阿逸多菩萨，阿逸多就是弥勒菩萨，有人说弥勒是菩萨的姓，阿逸多是菩萨的名，也有人说阿逸多是菩萨的姓，弥勒是菩萨的名，到底哪个是名哪个是姓，实在讲这个不重要，我们不必去分别执着。啊，那么在中国我们习惯称弥勒菩萨。啊，在印度当时称阿逸多的很多啊，称这个名号，阿逸多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无能胜，啊，说他的慈悲，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的慈悲是真诚的慈悲，是清净的慈悲，是平等的慈悲。慈悲心确确实实遍法界虚空界，啊，所以在中国又称他为慈氏菩萨。慈悲第一了，布袋和尚的像，古德有两句话赞叹他：生平等心，成喜悦相。这两句话说得好啊！啊，这两句话就是教导我们呐、啊，我们对一切众生要生平等心。对一切众生呢，要欢喜，啊，这个喜悦相啊，就是今天讲的爱心呐，啊，喜爱呀，大乘佛法里面常讲的慈悲呀，啊，慈悲

这个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讲，非勇猛

喜爱啊，但是这个喜爱这里头不是感情，啊，所以佛法不用喜爱，用慈悲，怕人看到这个名词产生误会。啊，这个喜爱是真诚的，是亲近的，是平等的，是智慧的。这个喜爱，佛家就称它做慈悲。那么由此可知呢，世间人的喜爱不具足真诚，不具足亲近平等智慧，不具足这个。所以他那个喜爱不是永恒的，他那个喜爱常常会变化的。啊，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喜爱永恒不变。要问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自私，没有自利。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爱喜爱是自性里头流出来的，啊，与真诚亲近平等智慧相应。啊，换一句话说，也就是真诚亲近平等正觉的落实。没有慈悲，什么叫真诚清净平等正觉？都是抽象名词啊！从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啊，从这里落实了。

啊，这个要懂得，要明了。菩萨在这个地方表的意思很深啊，弥勒表一生不处，这一点很重要。弥勒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第五尊佛，啊，现在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住在斗率内院的，我们在讲席也常常提到啊，成佛要具足什么条件才成佛呢？知足，知足的人就成佛了。所以不处菩萨，他不住别的地方，他一定住斗率。斗率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知足。斗率天就是知足天。知足才能成佛，不知足不能成佛。知足的人没有求了，不知足的人还贪求啊。你看表这个意思多好，那么弥勒菩萨在此地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法门，修学这个法门的人就如同不处菩萨了，这还得了吗？啊，这个真正是难信之法了。啊，可是它事实是真的，因为你修这个法门，

一生成佛。这不叫补处，叫什么呢？弥勒菩萨现在在兜率天，将来下生到这个世间来，事先成佛。我们修学这个法门，往生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跟着阿弥陀佛学习，也是一生圆满成佛了，不要等第二生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说那个世界住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上善就是真觉菩萨，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我们通通都可以称他做真觉菩萨。他将来到哪里成佛呢？不是在极乐世界，是在遍法界虚空界各个地方，哪个地方有缘，他就到哪里去成佛去了。所以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广结法缘重要啊，你的法缘殊胜啊，你将来成佛的地方就很多啊。为什么经论里的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你要度有缘的人，那你就得要与一切众生广结法缘。你不结缘不行。

这个下面啊，下面有个挂幅，中国造像表平等喜悦，这极乐之意。啊，刚才我跟诸位说过了，古德对他的赞，这个赞他的像啊，是生平等心，啊，成喜悦相，啊，成就喜悦的相。我们修净土的人要像弥勒菩萨了，无论在什么处所，无论跟什么人见面，总是合掌笑眯眯的阿弥陀佛，在修净土的人啊，不要去分别别人的言语善不善，都不相干啊，他讲的话善阿弥陀佛，他讲的话不善阿弥陀佛啊，一切是非善恶到我这个地方来，通通化成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呀！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归阿弥陀佛，万法归一，一归净土。禅宗里头问了，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我们有答案的。

万法归一，一归于净土。啊，那个归一就是归这一句名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我们支持名号啊，归心净土啊！啊，所以这两位菩萨劝愿。劝我们发愿呢，啊，一定要肯定、认知这个法门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法门生平等心、诚惜悦想，啊，就是一生不处的法门，你到哪里去找？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皆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圆证三不退呀。啊，证三不退圆教初住菩萨就证得了。啊，就证得三不退了。不圆满。圆证三不退，那是什么菩萨？祖师大德跟我们讲的七地以上，不是普通菩萨，就是无生忍位的菩萨。啊，那叫阿惟越智啊。阿惟越智里头也分上中下三品啊。

下品七谛，中品八谛，上品九谛。再上去，如来果地了。你看这个法门多殊胜。不必经历二生七劫，三大二生七劫不必，一生成就啊。不必经历菩萨51个阶级，不必。这个法门是圆顿法门。无比稀有的法门，第三位菩萨前途可期，前途可期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不休息。勇猛精进的，第四位菩萨常精进。你看看，不休息常精进，这两位菩萨代表行门呐，劝行。如善财之参学，一生修证极光净土。华严经上善财童子53参给我们示现出不修习常精进。

这个四位菩萨，欧耶大师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文殊古佛再来，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过去七佛之四。换一句话说，他的学生里头有七个人呢，都已经成佛了。七佛之师，今天到这里来，为我们证明这个法门智慧的无比殊胜。他有资格来跟我们作证的。弥勒是等觉后不佛，不修习常精进，都是身为菩萨。

为我们示现，劝导我们，这个法门不容易遇到。开经偈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清朝初年，彭继清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我们今天遇到千万劫来，稀有难逢。我们遇到了。一般人讲，你是多么幸运呐！遇到了怎么样呢？要相信，要发愿求生净土，要勇猛精进，不能辜负这一生呐。好好去念佛啊！把这个事情要当作自己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怎样能办得好呢？记住印光大师的话。印光大师出现在近代啊，许多同学都知道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呀。在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道场最适合于修行？板道

啊，保证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指出我们的原则，孝行道场。共修的不超过20个人，

道场小，人少，生活容易维持啊。不化缘，不作会啊，不做超度的佛事，也不传戒，也不讲经，每一天功课就跟普通佛七一样，常年佛七啊，你要佛七是七天呢、啊。我们这个地方提倡的十个佛七，七十天，常年的，一年到头就跟打佛七的功课一样。万缘放下了，啊，一心求净土啊，这样的同参道友也不好找啊。那我们这道场啊，可以完全遵照印光法师大师的指示啊，但是这个里面呢，我们加了一堂。讲经，为什么要讲经呢？如果净宗道理要不明了，境界要不清楚，往往退心呐、啊。啊，今天做了，道理明白了，帮助你放下，啊，帮助你断疑生信。坚定你的信愿，保证你一生成就，道理在此地。其他的我们通通不做，啊，这个道场的说讲经念佛，啊，心永远是定的。请看《通序》第三段，啊，即十体欢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啊，这就是一段。十体幻音，这是梵语，意思是能天啊，能为主。他的智慧，他的德行，足以能够领导大众，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忉利天主，我们也称为忉利天王。中国民间呢，称他做玉皇大帝，啊，就是他。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个等是等同。下面呢有四王天，上面呢还有一

夜魔斗帅化落，他化自在天，再上去有色界，有无色界，无量诸天呐，用它来做一个代表。那么天人这么多，为什么用它，单单用它来做代表？总得有个道理嘛。第一个，它距离我们人道不太远。你要说更高层次的天，说夜魔斗帅，桃花自在天。色界无色界，这个世间很多人不知道啊。他距离我们太远了，不晓得。大家都知道啊，忉利天主，都非常仰慕啊，忉利天主。忉利天主在人间知名度很高啊，缘很深呢。所以用它来做代表，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呢，它是世尊恒得力的护法。当然诸天都是世尊的护法了。佛法也不离人情嘛，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普贤菩萨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世间人都尊敬忉利天主，都这个供奉玉皇大帝。释迦牟尼佛恒顺众生的，用他来做代表。表一切宗教之事因缘，他里头有表法了，所有宗教教学目标啊，都升天堂啊。现在释迦幻音也参与了这个法会，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念佛求生净土啊。你们要到天堂，你们的天主啊，现在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朋友当中有不少基督徒，我们都很好的朋友。我学佛之后我劝他们认真要照基督教经典好好的去修学。我不劝他们学佛，所以有很多人奇怪，你为什么这样教？我说，忉利天主常常礼请佛菩萨在天宫里头讲经说法，他现在跟佛没有缘吗？我们劝他，他不相信吗？他到天上去。到天上去了，你看看天主，许许多多天人都在听经文化，就拐个弯嘛，没关系嘛，一样的事情嘛。所以我不劝他们学佛，这个不好，在伦理上讲不过去，劝他学佛的时候那就叛教了，这个对社会也不是一个好印象。劝你认真学，

真的你升到天堂，那佛在天堂里头也讲经说法吗？我们如果要是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天宫里头有很多朋友啊，我们随时可以到那边跟他们聚会啊。他们不自在，我们自在呀。就好像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有很多人出国很不方便啊，有的没有护照，有的有护照拿不到签证啊，那我们护照很多，签证很方便的，到哪里去都行啊。他不能到这来看我，我可以去看他了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天人到极乐世界不容易啊，可是极乐世界的人到哪一层天都很方便啊，我们可以常常去照顾他了，常常去看他了啊，叙叙旧聊聊天呢，这是快乐的事情。

这第三个呢，大众，表一切众生于离苦得究竟乐者，应当修。大众里头的范围太大了，不但是一切人众，这里面还包括了畜生众、恶鬼众、地狱众，通通都包括里头，在里头六道里头一切众生呐、你要想真正想离苦得究竟乐，除这个法门之外，不容易成功啊。这个法门的时候，真正能帮助你一生成就。所以这一段呢，凡众劝修啊，弘护啊，弘护此经啊，常佛崩坏。弘护这个事情，不论出家在家，人人都应当做。什么叫弘呢？自己依教修行就是弘。我做样子给你看嘛。

所以红跟户啊是分不开家的呀。我们佛弟子天职就是弘护正法，在末法时期就是弘护净宗法门，这是我们的天职啊。那么讲到弘护，使我联想到中国人，你的天职要弘护你自己民族传统的道统文化，这是你的天职啊。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哪一个民族的人啊，或者是你信仰某一种宗教，你的天职你要做到

这一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宗教弘护的使命。如果不能尽到弘护的使命，你的道统文化就衰亡了，衰到最后就灭亡了。你怎么能对得起祖宗？你怎么能对得起前辈？《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肯定法法平等，无有高下了。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好的，每一个族群的传统都是好的，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要有人去把它发扬光大。今天在中国很不幸呢，发生 SARS 这个传染病。到底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呢？邓小平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不管他是白猫是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啊。那你用这句话说，不管他中医西医把病人医好了就是良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再纷争？这一纷争，把事情耽误了，多少人冤枉死了？这些人冤枉死的人，你们要不要背因果责任？世间你没有法律责任，你有因果责任。你会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如果你没有良心了，当然你就不会受到良心责备了，没有良心了嘛。但是你脱离不了因果报应。所以这个时候不能争了，救人要紧呐。救人一命啊，胜造七级浮屠啊，那个功德不可思议。你要是大意疏忽，糟蹋一条人命，你将来要偿命的。中国人相信因果，相信轮回报应。西方人现在逐渐逐渐觉悟了。有不少人很认真地在研究这桩事情。如果今天说一切都以科学为根据，不合乎科学的都不能相信。科学在今年有多少年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300年，300年以前的那个人怎么活的？没有科学，他怎么活的？300年前有瘟疫，不是没有瘟疫。中国历史上有记载那些用的医药的时候，救人的方法的时候，都没有科学根据

啊，我们并不反对科学，我们尊重科学，但是科学现在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没有普及到的，它没有发现的。中国的医药发明最早，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单单这个5000年的经验就不得了啊！啊，科学能不能把它推翻呢？啊，即使是科学把所有固有的每一个国家民族传统最优秀的东西通通都把它消灭毁掉了，科学万能，最后科学的结果是什么？科学家自己说的世界末日。中国人可怜呐，非常非常可怜呐！啊，我是早年胡秋原先生跟我讲的，非常感慨，中国人从清朝末年之后丧失民族的自信心。啊，中国灾难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啊，像瘟疫要死人，要死很多很多的人，什么原因呢？不相信中国的这个医药。啊，这什么原因呢？丧失民族自信心，对于自己祖宗传下的东西都失掉信心。啊，那么这个结果要按因果来说的时候，他应当要承受，叫大不孝啊！祖宗没有不爱子孙的，给你留下来最好的东西啊！啊，你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啊！你还要把它遗弃，还要把它消灭，这个罪太重了，啊！中国，啊！所以说到究竟，这是一个教育问题。所以学记里头两句话讲得好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啊，中国的教育哲学，教育的理念，从汉武帝制定教育政策一直到满清都没有改变。啊，我过去读历史，我对这桩事情觉得很奇怪。每一个朝代都有硬心硬格的，为什么教育都没有变更？啊，蒙古人入主中国没有改变，满清入主中国也没有改变。啊，那我们细细去看看。中国古圣先贤，这特别是儒家了，这是汉武帝啊，在诸子百家里头选择儒家这个教学作为国家传统的教育。那儒教我们什么呢？朱夫子，宋朝的朱熹，啊，他办个私人学院，白鹿洞书院的解释就是儒家教学的纲领、总纲领、总原则，简单明了。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不立这一个准绳呢，
父子有亲，这有没有过失呢？现在不要了，父不慈，子不孝。

啊，在从前接受儒家教育，父慈子孝，家庭和睦啊，君臣有义啊。现在君怀疑臣，臣不忠于君啊，君是一个团体的领导人呢、啊，臣是被领导的，貌合神离啊，这好吗？啊，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原则有什么不好呢？啊，这个五条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教人的，可以上溯到尧舜。啊，上溯到尧舜呢，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的教育是教这个。啊，教我们平常思维的方法。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个方法现在适不适用呢？处事待人接物。纲领都很简单，言忠信，行笃敬。你们想想好不好？啊，言语要诚实。现在人都是骗人啊，啊，真的都是妄语、两舌、倭寇、绮语。啊，大概中国自古以来这个教学都是不合科学的。啊，孝悌忠信不合科学。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不合科学。啊，科学完全反这些。这世界成什么世界？啊，处事正其义，不谋其利。啊，这个决定不合科学，科学讲厉害。啊，这儒家讲道义，只要合乎道义，不问厉害。啊，所以古圣先贤能够舍己为人，啊，对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教诲都错了吗？应该是什么呢？确实这个科学教导我们是竞争、斗争、战争、啊、永远在争，一辈子在争，到死还争不休。生活在痛苦当中啊！啊，儒、佛、圣贤教育叫你生活在欢乐之中，生活在安宁之中。但是今天讲安宁，没有人懂得了。为什么呢？他从来没有过过安宁的生活，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天伦之乐，没有了啊，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他见到的、听到的就是竞争、斗争、战争啊，永远要战胜一切

但不慎就失败。哎，这怎么得了？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护法，真正不容易啊。

所以许许多多啊，这个西方古老的预言啊，圣经里面所说的啊，连古兰经里头也讲世界末日啊，古兰经一再教导信徒信真主，信末日。在这个时代，我们何去何从？啊，你要是真正觉悟了，那你就要记住印光大师的教诲，指出我们一条生路啊！啊，小型道场，少数人共修，不攀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如果有这个机缘，教几个学生，把圣贤之道传下去。学生不在乎多，有一个人就行了，就能传下去了。你们想想看。禅宗当年到中国，啊，大摩祖师到中国来，传一个慧可，以后道信僧璨都是代代单传呐，啊，到第六代慧能大师，语言成熟。众生福报现前了，所以禅宗大大的兴旺起来了。啊，只要这个灯火不熄，只要有一线光明，维系这个道统不坠，后来必定有发扬光大的一天。这是我们现前要做的工作啊！但是这个工作自己一定要晓得，要有宾主啊。主是什么呢？主是自己求生净土。啊，传道传法要靠缘分，没有缘分。你想做也做不成功啊！啊，这个要有缘分呐，众生有福报啊，诸佛威神加持啊，自己诚心诚意，没有一点点私心的，这不是容易事情啊，但是。无论如何，先要成就自己。啊，这个是第一先决条件。末法时期，障缘很多。啊，就小道场，人数少，这个障碍就少了。我们的道场讲堂建好之后，我跟大家说了，到此为止。啊，我们自己希望做到印光大师给我们的教诲，我们依教奉行。

学经教啊，戒心相应啊。布里斯班我们有个学会，我们的学会也要做带头作用，遵守印光法师的教诲，注重希望的时候不超过20个人。

那我们可以办佛七，帮助我们道场以外真正发心来修学的，还照我们以前的方法，我们一年办四次活动，佛七。我们的这个佛七活动，包括自己家里人，不超过48个人。这48是取阿弥陀佛48愿，包括自己家里的。如果家里有20个人，外面我们可以接纳28个人。家里如果有30个人，外面我们只能接纳18个人。认真的干呐！摄影棚里面，我们会不断的延揽好的老师，给我们教一些课程，这个课程不一定是我们学习的，为什么呢？我们把这些录像录下来之后啊，在网络上流通，在卫星电视上流通，作为一个社会教育的活动，这是我们弘护正法了，弘护如佛圣贤教诲的道统，我们做这个工作。希望能够在此地把心定下来，有真正的成就，我们用这个报佛恩、报父母恩、报祖宗恩、报一切众生恩，要拿行动、拿成绩来才行啊，不是口里说说的。口里说说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

所以今天看到鸿鹄这两个字，我感触非常非常之深呐。这一段幕后有一条不问自数，此名深切。

极度重故啊，义理玄密难现，无人其情啊。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没有人问自己说的啊。这个例子不多，世尊讲经多半有人提出问题，等于说他给你开这门课啊，这一门功课是没有人提问题啊，是佛自己说的啊。这个法门实实在在讲没有人能够问得出来啊。那么佛看到呢，大众当中啊，有根基成熟的啊，成熟的什么，他能信，他能接受，他就能得利益。大乘法里的常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啊。啊，像这一次这个萨斯的这个瘟疫，有些真的很好的大夫，很有慈悲心的想帮助，但是人不相信啊，那就无缘呐。啊，看到你病死，没法子救你。啊，有缘的人他相信，愿意跟你合作，就把你救来了。我听说北京那边有个导演，姓谢的，叫谢飞。啊，他得了SARS。啊，北京刘大夫给他开的中药，18块钱人民币，他的病就好了，就出院了。在病院里头也是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啊，西医要给他插管子什么，很麻烦啊，得利于一个也是他们同行啊，我们一个佛教徒林子居士啊，啊跟医院哀求啊，啊求医院答应给他3天时间用中药试试看，啊，还算不错。这个医院里面的大夫真的是大慈大悲，答应他了。啊，他们就拿这个中药，啊，3天，再检查好了，正常了，出来了，18块钱人民币。啊，这就是佛家讲说有缘呢。佛度有缘人呢，你要不相信不合作，那就没法子了。佛对一切众生一佛如是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世间啊，学生当中有能信的，有能解的，有能行的，不等别人问，自己就说了，慈悲深切，极度重故啊！啊，这个法门叫你一生成佛，最难信了。不但是一般人不信啊，小乘声闻、圆觉、全教菩萨，许许多多人不相信这个法门。啊，那好了，你慢慢来吧，你走长远路了，你的无量劫、三大任期劫，慢慢搞吧。这个法门一生就圆满，非常有效啊。

方法简单容易，义理玄秘难信，道理理论呢太深了，太玄了。佛如果说把这些事情统统给你讲清楚了，你才能相信，你没那么长的寿命。佛经里头有一部小经叫《见喻经》，就是比喻这桩事情。一个人中了毒箭，这古时候啊，这是远距离的用弓箭的，中了毒箭，毒中的非常深。现在有这个大夫拿了一副解毒的药，敷上去，马上就可以好。如果你不相信，你要问这是什么毒？你用的是什么药？你要把这些理论统统搞清楚的时候，毒已经发作了，你命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能问了，你能信，它敷上去你就有效，你就好了。好了以后你再去研究可以啊，你有时间呢。这个时候要命的时候，你还要去研究它的时候，那你不是自找死吗？佛在这里教给我们的心善之事，你对他要有信心，你对他没有信心，他有再大的智慧，再大的能力也帮不上忙。佛有究竟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我们相不相信？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什么人能信呢？那就讲了善根深厚，过去生中种的善根呢，他能相信他能理解实实在在讲我们对佛法的这个信心，也是随着修学时间培养增长出来的。最初入佛门半信半疑，

啊，还好，老师纯纯善诱啊，所以老师教学的态度啊，对于戒淫这个学生呢，是最具关键的。老师对学生真的有爱心，慈祥、关怀、尊重，啊，使我们做学生的人不忍心。云林老师，啊，教我佛法的，我佛法就两个老师，前面张家大师，后面是李炳南老居士。啊，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只有星期天。能去见老师。

每个星期去一次。如果这个星期有事，没能去了，过了几天，张家大师就打电话给我，哎，怎么你没有来呀？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他就来慰问了。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不能不去啊。什么事情都要放下了，去看老师啊。他对你真关怀，真爱护。那么这就是使我们想到世尊教导我们的四摄法。我们亲近大师，大师给我们的是法布施啊。那种关怀爱护啊，那对我们是无微不至啊。让我们接触他的时候感觉到非常安全。非常欢喜。摄受众生啊。我们对他的教诲产生了信心。这对我这么好，这么样关怀，他教导我的一定是最好的。对老师升起信心，老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去做，纵然不能做到100%，至少会做到50%-60%，50%-60%就很有受用了。所以在这么多年当中，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都是遵守老师教诲老师教导我们的总原则，人生苦短，人生苦，寿命又短，一定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这是教导我们的总纲领、总原则所以我遇到人争我就让，一生学忍让，学吃亏为什么呢？吃亏是福。我能接受啊，真的吃亏是福啊。每一次忍让，每一次吃亏，后面都很舒适。方方面面呢，总的都是向上提升，境界越来越好。那么，对于老师、对于佛菩萨的教诲，越来越相信。我初学佛的时候，跟诸位讲的时候，半信半疑。老师教诲我能够奉行的，只有50%-60%，很不错了。这样的学生呢，不太容易找到了。现在对老师，对这个经教佛菩萨教诲，100%的相信，100%的奉行。随着这个修学的时间呢，信心坚定了。这个知解深入了，真实的利益得到了，法喜充满了。

心经上面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虽然没入这个境界，贴边了，靠近了，这个是老师的恩德，佛菩萨的教诲。护法的功劳啊，没有这些善护啊，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们伸出援手啊，给予温暖，不至于退堕，护法的恩德。菩提道上路长啊，不是近距离啊，最重要的是要能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挫折啊，要像古人讲的，遇挫遇分，再接再厉，你的道业才能成就。世间人所争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很好，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所以我们跟他们没有冲突啊，他要的我不要，我要的他不要啊，我要的是道德仁义啊，他不要啊，我不要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他要，所以我们可以和睦相处，没有利害冲突啊。这是读到这一段的非常非常感叹的。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阿弥陀经》经文的第一段，从如是我闻到经现在说法这一段，这个小注里头，第一段呢是解释名义，解释名义，名词术语，如是我闻，这性成，如是是性成就，我闻是闻成就，也是思成，一时呢，这是时成就。佛是主成就，这个主讲的人，舍未过其书皆孤独云，这是处所成就，在这个地方讲的，那么这个舍利弗这些大众们呢，这是听众成就，所以这就跟这个会议记录前面的各式相同。下面呢，我们一条一条的来跟诸位做简略的报告。先解释如是这两个字。摄相妙理古今不变，这个叫如。我们先说这两句，实相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真相，实就是真实，相就是现象，宇宙的现象，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我们凡夫看不到宇宙的真相啊，我们看到是什么幻象？假象啊，千变万化的象啊，真相呢？真相没看到。好比我们

看到大海里面波涛汹涌啊，在海岸边上呢，看到浪花的冲击，我们看到这个像啊，看到波涛，看到浪花，真像什么？真像是水呀、啊。只知道去欣赏这个波涛汹涌啊，浪花啊，只去看这个像，把水忘掉了。真相是水啊！我们看到宇宙之间千变万化，从来没有一分一秒钟啊停止过啊！佛经上讲的刹那生灭了啊，好比是这个海里头的波涛，那个波起来了，哦，生。降下去了就灭了啊，浪花冲击上来生了啊，这一退后的时候这浪花消失了就灭了啊，宇宙之间这个生灭变化了永恒不断了，我们平常只知道看这个变化的相，没有看到它的体，能变化的体是什么？啊，波涛、浪花是水变化的，啊，体是水呀。那么这个宇宙这么大，这里面千变万化的，它的体是什么呢？在佛的经典里面呢，就把它称为实相，实相妙理，古今不变啊！所有一些现象啊，是刹那生灭的，千变万化的，这个能现能变的体，它是永远不变的，它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啊，不移不异。中观论上讲了八个不，都是形容它。它是宇宙的本体，是我们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佛在这里给他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叫如啊，如如真如啊，自信真心离体。佛在经典上说了几十个名字啊，这个没有关系，佛为什么说这么多名字？用意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名字是方便法，不是真的啊。但是在教学里头用这个名字让你误入真实，名字不能，名字要一执着呢，你就不能够误入真实啊，所以不可以执着名字相。佛说这么多名字，意思就跟怎么说都行，只要说的是这桩事情，那就没错啊。千万不要执着名字

这部经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修学的目的就是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我们要用一般的话来说呢，去学习。学习在我们这个世间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这个世间呢，学习的环境不好，人事环境尤其不好，这个世间没有好老师，没有好同学，没有好的修学环境，寿命又短，就是时间太短了，不够用啊。阿弥陀佛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最完备的修学环境，只要我们想去，你真能去得了啊。本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啊，你到那个环境去学习，诸佛如来是你的老师，诸上善人是你的同学，同学都是上善的。上善指的是什么呢？等觉菩萨，像观世音大势至在西方极乐世界同学，学长啊，我们这个班上的班长啊，那个地方是最完备修学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会起贪嗔痴啊。为什么呢？所有一切，不论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受用，都是变化所作。想什么东西都现前了，贪心没有了。这个社会都是善人，没有恶人，没有一个人有恶念，没有一个人有恶意啊，没有一个人有粗鲁的言语。你就是有嗔恚心呢，你在那里发不起来啊。换一句话说呢，没有让你发脾气的条件，这个不可思议啊。嗔恚心发不起来，你六根所接触的全是佛法，全是圣贤教诲，你决定不愚痴。换一句话说，贪嗔痴不必去断，也不必去理会，到那个世间住久了，自然而然就断得干干净净。目的在此地，依摄相理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无非，无非就是不错，决定不错，这叫是啊。这个解释是以本经宗趣来说的。
把它摆在第一条。啊，这个说法，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此界他方啊。

都是正确的，都没有错误的。就是在华藏世界讲也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文殊普贤在华藏世界华严会上以十波罗蜜十大愿王劝导41位法身大士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你们想想看，所以在华藏世界，在华严会上讲，也是决定无非呀。从这些地方啊，你自然就体会这个法门殊胜，不可思议。我们今天在一起学习华严，学习华严的目的在哪里啊？对于净土这个法门呢，彻底明了。华严讲的最细了，讲的最多了，讲的最清楚了，没有别的，就是让我们深信不疑，下定决心念佛求生净土。你学弥陀经，学无量寿经，半信半疑，不能解决问题，学华严。华严常识熏修啊。把你的疑根拔除。都清楚，都明白了。弥陀经、无量寿经，这是净宗的纲要，把纲领抓住了。修学的功夫得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望就能落实。这个下面还有一个解释，请大家看，有万法俱寂，一心不乱为汝，是性是佛，是性作佛为是。这也是以净宗旨趣而说的，但是这个说法的时候范围大，万法俱寂，这个道理太深了。我们看到万法俱动，刹那生灭都在动啊。万法俱动，那就不是如了。如是讲的体，我们所看的是相啊，作相啊。相是动的，作用是动的，体不动啊。就像在海里头，我们看这个波浪。那个浪花起伏，它在动啊。它随着风向，随着流水的方向呢，不断的在移动啊，那是它的作用啊。

0: 起伏是它的相啊，流动是它的作用啊，但是你要晓得，它的体没动啊，体叫如啊，一心不乱，一心啊心不动。 二心是动的，二心说你心里头有妄想了，所以这个想啊叫妄想，啊，意思就是告诉你那不是真的。啊，真心说真心里头没有念头，真心立念，真心无念呢，这大乘经上常讲啊，有念不是真心。
1: 啊，无念是真心。啊，这个地方又要搞清楚，无念不是无想，啊，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想了，哎呀，我就是无念了，错了。这个地方真的差之毫厘呀，谬之千里。
0: 为什么呢？你要把无想当作无念呢？你真的修成功了，啊，是无想定啊，你将来的果报在四禅无想天，不能解决问题啊，搞错了。这个无想也很不容易啊。
1: 啊，也是相当的禅定了。你看，四禅呢，啊，生四禅天里面的无想天，啊，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呢？它都在无明里头，无明还是想，啊，动的不想啊，它想静的，它想那个不动的，它想无想，啊，有想不想，它想无想，变成无想定，啊，无念不一样啊，啊，这个要搞清楚啊，无念不是无想啊，无念是。 无妄念啊，无妄念，大乘法里面讲是有正念。如果你心里头还有分别，哎，有正念，还执着有正念，这个正念又变成了妄念，这个难懂。 到底怎样才叫正念？才叫无念？佛经上有一个总的原则：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叫做无想无念。
0: 对于宇宙之间一切理事、因果、现象，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叫正念。所以正念里面有智慧，有德能。 有相好，活活泼泼，这个里面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跟无想定大不一样啊。 跟小乘的偏真涅槃不相同啊。无想定偏真涅槃没有用处啊，有体无用啊。

佛呵斥小乘人，赞叹菩萨，菩萨有体有用啊！啊，小乘有体不起作用啊！所以要懂得万法俱寂，这个相在哪里呢？这个相就在眼前。而且它不生不灭嘛，它周遍虚空法界嘛，那怎么不在我们眼前呢？啊，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非常感叹地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在现在啊，从来没有失掉啊。啊，那非常可惜，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如是原来就在我这个身上，我一天到晚很用它，不知道。在这个身上什么东西呢？六根的根性，这是明显的跟你讲，六根根性，六根根性呢，就是实相妙理啊，就是即灭相啊，清净即灭，就是真心啊，就是本性啊，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如果再深入跟你说呢，我们这肉体上现在科学家很清楚很明了了，我们这个身体什么造成的？细胞造成的。细胞是怎么造成的？原子造成的。原子怎么造成的？粒子造成的。那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每一个粒子都具足圆圆满满的法性，法性就是真如啊。真如在哪里？真如无处不在啊，每一个粒子里都有啊，每一个原子都有啊，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有啊。嘿，非常可惜啊，就是因为你迷了啊，你不觉悟啊。你要真的觉悟了才晓得啊，万法俱寂，我们没有看到清净即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无量无边的生灭相、变化相。啊，这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只见相不见性。这些佛菩萨真正修行觉悟的人，他们见性了相，对于现象

很明了，他见到的性，在生灭现象里面有不生灭的性，这才把事实真相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哦，如是啊！原来如是啊！他一心不乱啊，也就是说他没有妄想了，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了，这叫如啊。净宗修行不迷信啊，跟华严天台法相三论、宗门教下贤教密教不比他差了。佛在《金刚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净宗不在法门之外啊，跟其他的一切法门呢，真的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了。为什么呢？所依凭的都是真如，都是实相，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是啊，一点都不错啊。是心是佛本有的，本来就是啊，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心就是真如，真如就是心。现在呢，你有发心想做佛，你想想看你能不能成佛。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天天想佛，你当然就做佛了。现在那个 SARS 的传染病为什么这样子凶，传染这么广，没有别的，你天天在想萨斯，萨斯就来了，就这么回事情啊！你不再想他了，哎，他慢慢就没有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为什么不想好的，不想善的？今天早晨，美国打电话给我，有不少人在电视上看到我前一个时期对 SARS 有几次讲话啊，现在他们把它编在一起的时候，在这个卫星电视上播放。我特别告诉大家，我们要相信佛的话，一切法从心想生，不要去理会嘛，不要去想他嘛。啊，想什么呢？真诚清净，真诚清净呢，决定不会感染一切病毒，不会感染。你的心里头、思想里头没有毒，怎么会感染毒呢？不相信吗？平等慈悲可以能够化解病毒，
这个 SARS 细菌带的毒啊，能把它化解掉。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只要我们真正修，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唯一呀，很快就化解了，就没有了。天灾人祸从哪里来的？从妄想里头来的，从贪嗔痴里面来的，这才是根呐，是本呐。所以我们天天想佛，天天念佛，天天看佛，看佛像，天天读佛经，哪有不做佛的道理？这叫是。如是，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再看一时，既欲良时，是之道何一时？所以，佛讲经的时间呢，不计在年月日，用这个好。不计在年月日，这里头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让我们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因为时间空间呢，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它不是事实。在法相唯识学里面，把时间空间列在不相应刑罚里面。什么叫不相应刑罚呢？用现代的话来讲，它是属于抽象概念，不是事实。所以佛家叫这个名词叫不相应刑罚，现在人叫抽象概念。没有事实，一时好啊！机遇粮食，这个机遇，我们今天讲是机会、条件具足了，这个时候四字道合啊。老师遇到好的学生，好的学生呢遇到好老师，学生喜欢学，老师乐意教，这个遇到之后，这叫一时。老师再好，遇不到学生，也是枉然啊。学生再好，遇不到老师，这种情形很多很多啊。所以善导大师那个话，我是越想越佩服啊！他老人家讲，总在遇语言不同。语言里面最重要的人事啊，我们能不能成就啊？个人修行能不能成就？对社会、对大众，能不能有所贡献，都在语言不同。
最重要的志同道合。佛法里面讲的六合敬，第一个见合同解，大家的想法看法一致啊，一致怎么能建立呢？一致就是放弃我自己的想法看法，我是凡夫，所以这个首先要承认的，要肯定啊，我是凡夫啊，我没有觉悟啊，我现在在迷啊。既然没有觉悟，我的想法我的看法就不是正确的啊。我们大家都是凡夫，把自己的成见放弃，把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暂时放在一边，我们听佛的，我们接受啊佛的教诲，依照佛的想法、佛的看法、佛的做法去做，这叫学佛啊。那么佛的想法、看法、做法靠得住靠不住呢？这要有信心。信心从哪里来的呢？肯定佛是觉悟的人，佛是明心见性的人啊，佛的这个思想作为就是自信性德的流露。到我们自己要是证得佛果了，证得佛果就是明心见性，就是把如是真的找到了，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了会跟诸佛如来完全相同，佛佛道同啊。为什么呢？你见性的，你的思想见解言行全部都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没有见性呢，它是从烦恼习气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它带着有啊自私自利，带着有贪嗔痴慢啊。诸佛菩萨了，化身菩萨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决定没有贪嗔痴慢。这是很合理的呀。所以我们自己反省呢，我还有没有自私自利，我还有没有贪嗔痴慢呢？还有一点，有一点都不行啊，有一丝毫都不行啊。你没有觉悟，你没有见性，要把它断到一丝一毫都没有了，那是见性的样子。我还有私心，我还有好恶，这个喜欢那个讨厌不行啊！谁喜欢我喜欢，谁讨厌我讨厌，那不就是你还有我吗？有我就有自私自利。唯识经论你们常说四大烦恼常相随，这不是学来的啊！无量劫来生生息世世的习气呀。头一个我见，这是根呐。我见就是严重的执着，执着这个生生活，执着能够思维想。

相的这个东西是我，我见呐、啊。那么有我见呢，一定跟着来的有我爱。有我吃，有我慢，四大烦恼啊，凡夫啊。真正觉悟的人，转莫那为平等性质，这四个没有了。所以自己要常常想到自己是什么人呢？是凡夫，不是佛，不是菩萨了。既然是凡夫，真正知道自己是凡夫了，放弃我自己的成见，放弃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做法，我的说法，放弃。随顺佛陀教诲，这是一等聪明人。这个人真正叫学佛，他果然真干了，不要三大乘其戒，他这一生能成功啊。三大乘其戒是对谁说的呢？半信半疑的人。你说他不干吧，他天天在干；你说他真的在干吧，不见得。他没有忘了自己。境界现前的时候，还是妄想习气做主。那一种人成就就需要三大乘其戒，需要无量劫。真正把自己烦恼习气放下，完全听从如来教诲，这经典最后一句是依教奉行，果然依教奉行快，尤其是这个法门，当生成佛的法门，一时能成就。这个第四句主成就佛，佛是梵语音译佛陀也。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略掉了，单单称个佛。他的意思，自觉觉他觉心圆满，人天大师名佛。佛这个字含义很多它的体是智慧，三种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三种智。智起作用呢，就是觉。自己觉悟了，自觉之后要帮助别人觉悟。为什么？自他是一，不是二。这个道理要懂，事实真相要清楚，要明了。觉心圆满，那是智慧。觉悟达到
圆满了。宇宙人间，万事万法，没有一样不缺。啊，许许多多宗教里面赞美神、赞美上帝，全知全能，觉醒圆满就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无所不能。这个时候，我们称它做佛。啊，佛是梵语，人天大师，人间天上的好老师啊！大师是最极的尊称，尊称到极处了，大师就是佛。现在人有不少人自称大师，这个事情在古时候没有，啊，你看看古时候翻经的这些法师，他的道德学问修养，都达到高水平啊！人家谦虚啊，我们在这个经、这个翻经名题上常常看到三藏法师。啊，更谦虚一点。称沙门，不敢称法师。通达经律论的，称三藏法师啊。经律论通达一种，不敢称三藏法师。啊，通达戒律的。成律师，通达论点的成论师，啊，通达这个经教的通常称法师，不敢加三藏啊，三藏是通通都通啊。没有人敢称大师的，大师是佛啊！啊，这一点我们同学要记住啊，千万呢，将来不能够自称大师。你称大师，你太傲慢了，你太过分了。别人称你大师，要把这些。事实给他讲清楚讲明白啊，不可以这样惩罚啊，称大法师还勉强啊，法师那个大师尊敬你，称大法师啊，不可以称大师，要懂啊啊，就跟世间一样啊，这名称不能乱用的啊。大师是佛，他不是佛，他称大师，这有故事的。譬如说，你不是总统，你出去跟人家说我是总统，你们都要称我总统，称什么话呢？世间人这样做是犯法的，在佛法犯不犯法？犯法。
世间法不制裁你。

护法神要制裁你呀！你做的太过分了，但是有许多祖师大德过世之后，后人称他大师，这是对他特别的礼敬。这个行他自己也不知道。 后人尊敬，这个行。可是有一个例外，净土宗的祖师一般称大师，称大师也不是他在世，都是他往生之后后人尊称的，因为那个祖师也是后人尊重他的，净土宗没有承传。 不是一代一代的，其他各宗各派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净土宗不是的，净土宗没有。净土宗祖师从哪里来的？是后人，等于说民主选举出来的。这个人对净土宗修行有成就，对净土宗有很大的贡献，后人称他为祖师，不是他自己成为祖师。 所以净土宗的祖师是民选的，称为大师，但是都不是他在世。诸位要知道，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都称印光法师。你看最早的文钞，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印光法师文钞没有称大师的。他老人家往生之后。 后人称印光大师文昭行，他在世的时候不可以称。人天大师佛称呐，佛可以呀，菩萨都不行啊，菩萨称大师，称开师、称正师，不能称大师。这是常识，我们必须要懂。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下面的这一条，在舍卫国，其书皆不多也，这一句。 舍卫是梵语，音译的。它的意思翻作文无，词云文无。文无呢，就是两个意思。文是说。 这个地方多闻的人很多，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见多识广，有学问的人，有道德的人，有见识的人呢很多。换一句话说呢。 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地区，文化水平很高。文是表这个意思，物是物产丰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物是物质文明，文是精神文明，都非常殊胜。 这是个好地方非常难得了。舍卫原本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这个城市啊。

用这个城市就代表国家了。就好比我们现前的社会，我们提到北京，这就代表中国了。提到华盛顿 DC 就代表美国了，就这是一样的意思。祈陀也是梵语，须大多也是梵语，这是两个人的名字。祈陀太子，须大多是一位大臣长者。那么这两个人布施一个场地，提供给佛在这个地方建立道场，教化众生。这个故事就不能讲了。经律意象里都有，法院诸林里面有，许许多多这个法师对弥陀经注解呢都讲得很详细，我们在此地把它省略了。须大多黄金布地，把祈陀太子这个花园买下来。祈陀太子看到他这样做法被感动。他说，释迦牟尼佛到底是个什么人，你怎么对他这么尊重，做出这样大的牺牲。太子的花园非常之好。须大多向他买。太子跟他开玩笑，你家里富有啊，黄金很多啊，你能把黄金把我这个地铺满了，我就卖给你。须大多就真的干。祈陀太子受感动。他说，我们两个人合起来我们来供佛。须大多不肯。须大多是功德是我一个人做的。那太子就想了，好了，那好，这个地呀，你布满黄金了，我地卖给你。我这个园林里面的花草树木是我的，你没有办法铺啊。那好，地卖给你，花草树木我全部把它砍掉。这个须大多这就没有法子了。好好好，这两个人合作，所以叫奇树结果多元。结果都就是须大多。当时这个城市人送给他这一个称号。他常常布施孤独之人，老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呢，这个须大多长者很喜欢做社会慈善事业，帮助孤苦的人，帮助老人，无依无靠的人他都照顾。所以给他做戒孤独这一个称号。那么这个道场就叫做奇树戒孤独园。因为祈陀是太子，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黄金布地故事从这来的。那么他们两个供养佛陀，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接受呢？佛陀欢喜接受。

但是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清楚，佛陀接受他们供养使用权，决定不接受啊所有权。啊，如果说我这个园林供养释迦牟尼佛，啊，把产权都交给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出家，现在不是又有这个家了吗？不又回家去了吗？你们注意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呢？释迦牟尼佛一生接受国王、大臣、居士、长者的供养，通通是使用权，决定没有所有权。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心地永远是清净的。决定不起贪心，决定没有分别执着。他老人家的作为给我们后世人做榜样，我们要记住啊！如果这个产权据为我所有，我就错了。你又回家去了。真正修道人于这个世间一丝毫都没有贪念，所以现在我们建立道场，一定要成立一个法人代表。这个产业不是归某一个人私有的，组成一个董事会董事会里面可以请这个在家出家来担任他有权处理这个道场里面的财务人事委托，真正有修有学德高望重的，或是法师或是居士都可以委托他，请他这个董事会呀，请主持请负责管理道场的人。那么这个人他来管理，他来负责教学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其数皆孤独缘。这个道场的主权人呢，就是齐托太子跟结古德长者，他们等于是董事会聘请，在佛法叫离请呢，释迦牟尼佛以及他的一些学生到这个地方来常住，到这个地方来修行讲经说法当然这个地区民众来听经来学习的人非常之多经典上总是写着1255人。

还要列举几位上首。实际上列举几位上首是表法的。每一部经前面并不完全相同。这几个人代表这一个法门的内容。他有这个意思在。所以不是随便列举的。这些地方我们要注意学习。

修道的人、觉悟的人，决定不沾惹名闻利养。中峰禅师给我们做出榜样啊！我们在他的传记里面看到，杭州灵隐寺是那个地方第一个梵刹了。我们今天讲大寺庙啊，请他去做方丈住持，他辞谢了，他不做。

为什么？为了教导后学。远离明文力量，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教学、讲经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典范呐。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干些什么呢？人生在世不能无所事事啊。总要对社会对大众有一点贡献的。这个贡献就是你一生从事的事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接受大家的供养，我们用什么回馈呢？那你先要理解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到底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仔细看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了，一生教学，教学是教育，49年讲经说法，这个讲经300余会，这300余会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办活动，他办大型小型长期短期的这种活动300多次像我们现在办佛学讲座，办短期的培训班，办长期的学院，

啊，有时候也接受其他地方的邀请。短期讲经讲演的这些活动，世尊这三辈与会就是这样的，天天从事于教学，劝化众生。那么这个事业是什么事业？现在人讲是社会教育。教化的对象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来者不拒，去者不留，这就是现在人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们要看清楚，看明白。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做过像现在这样的法会，没有啊，超度没有，啊，为这个死人诵经没有，

我们要细心观察，这些像现在做这个这些法会超度的法会，后人流传下来的呀，不是佛留下来的呀。

这些历史我们要懂得，要明了。不能把方向目标搞错了。佛教导我们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我们觉悟。成佛就是成就究竟圆满的觉悟。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是佛啊。

那么这个园林啊，这个道场啊，什么是道？要搞清楚。中国儒家讲的道，就是伦理道德。啊，佛法讲的道，就是觉悟的理论，觉悟的方法，啊，觉悟的境界，这是道啊，道路啊。转凡成圣之道啊，破迷开悟之道啊，断恶修善之道啊，这道路啊，这个地方是教导这些的啊，这个场所称之为道场。

这是第一段呢，为诸位介绍的。下面第二段呢，大众同文。

从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啊，届时大罗汉众所知识，一直到即释提桓因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个是第二段啊。第二段讲大众同文，我们这个提要里就写着，为后学示范，擅自取思，取是取法，思是思法，这些都是给我们做榜样、做模范的。我们要会学，向他们学习。经文上给我们写得很清楚，大比丘僧，比丘小乘呢，他上面加了个大字，那就不是小乘了，大乘比丘啊。

学习大乘法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常随弟子啊，长期追随老师，老师到哪里跟到哪里，跟一辈子，所以他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团体。教学的团体啊，社会教育活动的一个团体，总数有1255人啊，那个五字省略掉了啊，他取整数啊，1250人，实际上是1255人。那么《弥陀经注解》里面都会说到啊，都介绍的很详细。那么再看看这些人呢，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这个不得了啊。啊，什么是阿罗汉？阿翻作五，罗汉翻作学，所以把它翻成中国意思呢，叫无学。啊，无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毕业了，啊，他的学分通通修圆满了，毕业了，啊，毕业了就无学了。小乘的无学是四谛法修满了，称阿罗汉了，啊，得到正觉。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呢，啊，拿到阿罗汉的学位了。他真正成就了正觉。

这个意思就是，他的思想、见解、言行没有过失，见思烦恼断尽了。经论上常说的八十八品。

见惑断见惑，虚脱环就断见惑。三界九地八十一品四合也断尽了，见思烦恼断尽了，证阿罗汉果。换一句话说，六道轮回里面的因他没有了，因没有了啊，就超越六道轮回了。那么他要再到六道轮回里面来教化众生，那就是尘缘再来的啊，众生有感他有因，尘缘而来的，不是业力。六道里面的凡夫出不了六道轮回，业力。什么业力呢？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不断，你怎么能出六道轮回？你要从这个上面去想，去观察，你才知道难，太难太难了。因此，我们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了。要不是阿弥陀佛为我们开这个待业往生的法门，我们这一生决定不能成就啊。每一个同学，你们自己冷静反省一下，你妄想杂念你能断得掉吗？一切时一切处，连晚上睡觉你的妄想都没有中断过啊。晚上睡觉会做梦啊，梦从哪来的？妄想变现出来的啊。妄想分别执着你断不掉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幸亏有这个待业往生的法门。这个法门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难信之法了。难信能信，那是你无比的福德，无比的智慧。你能选择这个法门，死心塌地修学，你这一生超越六道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小乘阿罗汉不能跟你相比啊。你比他殊胜太多了。那么大乘阿罗汉是指谁呢？大乘毕业了，无学了，给诸位说，是法云地的菩萨，就是第十地的菩萨毕业了。大阿罗汉是指法云地的菩萨了。这些人呢，佛在这里告诉我们呢，皆是大阿罗汉，不是小乘呐！不是小乘，怎么在唱戏？装小乘，他在这里扮。

小乘，实际上大阿罗汉。那么这里面确实有不少早就成佛了，像这里所讲的舍利弗、目犍连，大家都知道，古佛再来，文殊、普贤、观音、师至，通通都是古佛再来，那是菩萨众，这个地方示现的声闻众。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都是给我们做榜样的。我们一个人要成就了，许多人要打击他、嫉妒他、破坏他、障碍他，造无量无边罪业。这是迷呀。觉悟的人呢，哎，看到这个人成就了，大家帮助他，大家拥护他，像唱戏，你唱主角，我替你唱配角，没有一个不欢喜啊，把你捧起来啊，哎，这场戏唱好啊，目的在哪呢？教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所以古大德常讲啊，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啊，这些出家人互相赞叹佛法兴旺啊，互相回谤，自赞回他，佛法就灭了。佛法兴旺，对众生有好处，对我有好处啊。佛法灭了，对我没好处啊，对众生没好处啊。由此可知，吉凶祸福啊，都在我们一念之间。事出世间法，都是这个道理。一家兴旺，你看他一家人互相和睦，互相赞叹啊，欢欢喜喜，这家庭兴旺。如果这个家庭彼此都有猜疑，都不信任，啊，每个人都看对方的缺点，绝不说对方的优点，这个家庭不久一定败亡，这肯定的。团体公司行号，乃至于这个国家都不例外呀。啊，国家怎么样兴旺，世界怎样才能得到和平，圣人看得清楚，讲得透彻，我们果然觉悟明了了，依教奉行，从家里开始，家和万事兴啊！啊，我们这个小团体，四众同修都在一起，啊，彼此互相赞叹，这道场会兴旺；彼此互相猜疑、嫉妒、障碍，这个道场没有前途。
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这都是因果报应的，不能不明了，不能不警惕。

人死了，有来世，有来生呢。不是死了，什么就完了了？死了，一切都完了，我们搞这个干什么？不用学佛了。正因为死了还有来世啊，来世还有后世啊。我们这一生要没有做好，死了就不得了，麻烦就大了。聪明人，古人所说有前后眼的人，前后眼是能够想到将来，能够想到以后，啊，过去未来的事情多想一想，要为生生世世着想，啊，要为社会大众着想，这是个明白人呐，是个觉悟人。只为自己，不知道为别人，这是糊涂人，迷惑颠倒的人啊。

所以这些佛身边这些大众，还包括在家居士里面，都有古佛再来的大菩萨示现的。外表像个凡夫凡人，实际上圣人。我们看提要里头所说的，这个提要里头有三条。声闻俱首，出世相故，常随从故，佛法乃生传故。这是为什么把这些小乘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这个形象呢是出家相，菩萨不一定是出家相。在家相多，菩萨不一定常常跟着佛，声闻常常要跟佛，为什么呢？没毕业，比丘嘛，比丘是学生呢，没毕业，没毕业当然天天跟老师。菩萨毕业了，他可以离开老师。所以这些学生就是在校的学生，在学的学生还没毕业，那么世尊当年教学没有固定的场所，学校在哪里呢？在树林里面，在河流小溪旁边，没有房屋，没有一切设施。这个我们都很了解，他们的生活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没有房舍，什么设备都没有。野外生活，

我过去看过一本书，《旷野的声音》是美国人写的，写澳洲土著。现在这个澳洲土著还有，他们住在澳洲这个中央地带沙漠的地区，什么设施都没有，就跟释迦牟尼佛当年一样。树下一宿，他们吃的东西全是野生的，也是像游牧一样，到处找东西吃，没有一定居住的地方。他们也没有衣服穿，身体健康，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他们心灵感应，世尊当年的生活方式就像这样的呀。所以以后，世尊的道德学问教化，为世间这些帝王大臣们知道了，听到生欢喜心呢，都很希望世尊能到他们这个国家。来居住，来教学。世尊随缘，一点也不固执，哪个地方有请就到哪里去。这才接触到广大的这个社会。把这个教学效果扩大了，真的利益一切众生。菩萨散布到各地教化众生，这声闻弟子呢，有的时候佛也派去，那很多地方请啊。那佛就不能到处都去派学生去，教一个时期回来，换班，轮流去教学，很多很多啊。那么有些菩萨声闻跟当地的人缘很深厚。那么换一句话说，在那个地方教学的时间呢，就长了。这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佛每一年有3个月下甘居。这3个月呢，所有在外面这个教学的学生通通回来，都回到佛的身边，接受再教。

夏安居士再教育啊，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为什么呢？社会永远在进步，如果自己不进步，就落伍了，就被淘汰掉了。所以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想的多周到啊！你们自己在外面教化别人，每年三个月的时候再来学习，提升自己，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内外许多大公司的职员技术人员，每一年呢都有固定的时间接受再教育啊，他要不接受再教育呢，这个科技进步他就赶不上啊。我在美国那个时候，我们同修当中有在公司服务的，每一年大概有两次到三次接受再教育啊，那么他们的时间呢大概是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提升自己的学识啊。如果不接受，立刻就淘汰掉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你要迎头赶上啊。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这个制度就建立了啊，每一年有三个月的进修教育再教育啊，这个叫夏安居啊。所以出家人佛法乃僧传古啊，这一句非常重要啊。啊，出家人所负责的沉传如来的教学啊，这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不能中断啊，世世代代的不但要传下去，而且要发扬光大，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啊，现代社会迫切需要啊。所以出家人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知道你自己的使命职责啊。僧是个团体，不是个人的名称啊。后面有一个表姐啊，僧伽，我们称僧，尾音都省掉了啊，这个意思啊叫活活众啊，众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团体啊，这个团体是世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啊。为什么呢？这个团体的人活活啊，活活有理有事啊，理同正一心不乱无上菩提，这是我们净土宗的，我们大家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那就是要证得一心不乱。
正得一心不乱，才真正的取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证得无上菩提了。理呀，我们同为这个目标来的呀。那么四，我们共同生活，共同生活是四。佛给我们讲了六条，一定要遵守啊。第一个是见火同解啊，我们的想法看法要一致啊。怎么一致呢？一切依照经典，戒和同修啊，戒是戒律，我们的生活规范一定要遵守。生活同住啊，我们住在这个僧团里面，和睦相处，口火无争啊，彼此在一起没有争论的，无论什么意见统统归纳为阿弥陀佛，一和同悦，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利和同均，我们的生活是平等的啊，没有差别的啊，十方供养是平等的受用啊。这个最后还有一条，同戒魔啊，戒魔是梵语，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会议啊，什么事情大家在一起开会商量，不是某一个人独断，某一个人独裁，不是的。所以僧团呢，真正符合现在人所说的民主、自由、开放啊。现在人讲民主、自由、开放，佛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这个僧团就是民主、自由、开放的。所以佛法要靠僧团来维系，来承传，来发扬光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看细念法师前面持诵佛说阿弥陀经，经体六种成就啊，略略地介绍过了。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于大比丘僧1250人聚，一直到即释提幻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啊，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在偶益大师科分里面呢，是大众同文，啊，这是唯一。后学做示范，目的呢，是希望我们懂得取法于哪一类的示范，这些人给我们做模范，想想自己这个根性，那么从这些大德呢，确实可以能够勉励我们自己，啊，认真努力向佛陀学习。这个大众里面呢，分三类。第一类呢，是声闻出家众，啊，声闻具首，出世相故，常随从故，佛法乃生传故。欧耶大师要解，啊，我们这次这个介绍是记录要解，文字不多，含义很深。那么现在问题呢？大家都知道，佛法在这个时代衰退到低谷了，不能再衰了，再衰下去，佛法就灭了。

为什么佛法会变成这个样子？这声闻俱受啊，出了问题了。清凉大师讲这三句，我们仔细反省一下，这个三句啊，做到了没有？第一个是出世相苦，真正出世相，释迦牟尼佛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对这个世间法，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染着啊。我们念念染着世间，贪爱世间，这一条没做到啊。怎么能聚首呢？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认真反省的。就大乘教义来讲，重色智不重形象，但是有色智必有形象。中国古圣先贤常讲啊，沉于中啊，必定形之于外。你的思想观念超越世间，你的行为必然是出世的。出世间法从什么地方显示？与世间明文利养五欲六尘没有丝毫贪念之心，念念像佛菩萨一样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对自己来说呢，是修行。修行是列思练心呢。我到这个世间来来锻炼锻炼，或者是来考验一下，看看我对这个世间呢还会不会起心动念，还有没有妄想执着来考验呢？这对自己对大众呢，那我们要代替佛菩萨戒引众生，把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善巧方便

从我们的身上落实，帮助世间一切苦难众生。帮助的目的有三：帮助上根人在这一生了生死、出三界、往生净土、不退成佛，这帮助上根人；帮助中根人，帮助他们破迷开悟。

帮助他们提升境界，帮助下根人种菩提善根。换一句话说，不论上中下根，我们要如诸佛菩萨一样平等利益，在自己来说理事都平等，在众生来说理是平等的，事不平等。事为什么不平等呢？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同。道理在此地，处事相处事相呢，真的是看破放下了，自在随缘。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常随从故。佛陀在世是不离开佛陀，佛到哪里，这些学生们跟到哪里，常随众啊，不离开的啊。那么今天佛不在世了，我们这个常随怎么学呢？常随经教啊，常随佛菩萨圣像啊，圣像。使我们真诚恭敬有所归向，我们的真诚心，我们的恭敬心从什么地方生起来呢？从佛菩萨的形象，我们见到佛像，见到菩萨像，肃然起敬，恭敬礼拜，这个是每一个佛弟子都做得到啊！可是怎样把这一份真诚恭敬的心行

遍及现前一切众生。换一句话说，我们对一切众生的真诚恭敬，如同对佛菩萨无二无别，这是我们供养佛像菩萨像真正的意趣。这一条里面就是常随，最重要的是随顺经论的教诲，这一条比什么都重要啊。

如果我们不能够随从经论教诲，我们就离开佛菩萨了。当年佛的这些常随弟子1255人，这里面包括什么呢？三家学，他们师徒总共1000人。舍利弗师徒100人，目犍连师徒也是100人，这1200也是长者子啊，他们有个小的团体50个人，所以总共是1250人。这些人常随佛学，不是跟着佛好玩的。他实现什么呢？实现放下自己的一切，随从佛陀教诲，你们想想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放下我们自己的成见、自己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一切随顺佛陀教诲。佛教我们怎么想，教我们怎么看，教我们怎么说，教我们怎么做，这叫做学佛啊！这个声闻中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第三句，佛法乃僧传故啊，佛法确确实实，是因为这一些出家人现出实相，现常随佛学，佛法才能够久住世间。我们常常听说正法久住啊，要这样正法才能久住啊。如果出家人啊，这是真理讲的声闻呢，他的心、他的念头、他的行为都是贪嗔痴慢，

好名好利，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出世相没有了，让社会大众看起来这个出家人比在家还不如啊！啊，那这是什么呢？这是灭佛法，这不是心佛法，这是灭佛法。你再仔细观察，他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完全没有遵守佛菩萨的教诲，佛法怎么能够靠它来撑船？佛法就没有了。

前天我下山，晚上住在布里斯本金宗学会，悉尼格兰居士带着澳洲有6个州啊，佛教的代表在金宗学会开了2天会这是各州的佛教代表，在讨论成立澳洲佛教会，全澳洲就代表这个国家的这个佛教组织还没有，他们在发起讨论章程在里面做这个起草章程的工作。我下山给这个一共9位代表跟他们大家见面，

其中有一位出家人，我看他穿的是男传的服装，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佛教本身不同的宗派，甚至同一个宗派不同寺院，大家彼此都不相往来，个人搞个人的，他心里很难过，提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去年我访问日本，跟日本净土宗许多道场方丈住持，重要的领导，我们在一起聚会。第一次聚会是他们欢迎我到日本访问，第二次聚会是我答谢。

我在致辞的时候说过，佛教大家知道，有大乘，有小乘，有显教，有密教。在中国呢，又有宗门，又有教下。

啊，这个派里头还分析。这种情形有啊，啊，不同派系啊，甚至于同个派系啊，不是这个一个道场，确实有这个事情不相往来，而且犯了很大的毛病，自赞毁他，啊，自己赞叹自己，毁谤别人，这个是佛门。衰落的原因呢？尽管宗派不相同，但是都是依照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论，作为我们修学的依据。经论都是佛说的，所以他确确实实是一家人呐，亲兄弟呀！啊，那我们想一想，这一个父母生了许多儿女，这些儿女彼此不能够有爱。彼此对立，彼此不往来。我们想一想，这个父母的心多难过。这个家考成这个样子，父母寒心呐，这是大不孝啊。那么佛门这么多宗派，彼此互相不往来，互相都是自赞毁他。我们想一想，释迦牟尼佛的心多难过，怎么对得起佛陀？这个是大不敬，大不孝。那么这个说的不好听呢，这不是弘扬佛教啊，这是在反佛教啊。反对佛陀在经论上的教诲啊，佛教给我们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佛教的我们，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佛教的我们，仁慈博爱，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我们想的、说的、做的，与这个完全相违背呀！这是学佛吗？这不是学佛，这是反佛。啊，佛弟子反对佛陀教诲。这不是打着佛的招牌反对佛，啊，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他自己的烦恼习气，相信他自己的名闻利养，他相信这个，不相信佛陀教诲。

这个事情怎么办？我跟大家讲，从我们本身做起。现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开放，这个时代提倡人权，人权比什么都高啊！我们不能够干涉别人，我们也不能够批评别人，我们只有检点自己，改过自新。这些弊病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一点重要啊，从本身做起啊。别人自赞毁他，我们要反过来，我们自己谦虚赞叹别人。别人有99桩不善，他还有1桩是善的，我们赞叹他这个一善。99桩不善呢，不要去提他，也不要放在心上，修自己的纯净纯善。我们佛法前途才有一线光明啊！我勉励与会的这些各地来的佛教代表们，我们自己要觉悟，自己要团结，我们要主动去访问不同的宗派，人与人间要常常往来，要互相勉励，他能接受，我们联手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他不能接受，就不要勉强。不但对于佛门不同宗派我们要做，对世间一切不同的宗教，我们也要主动去访问。

那么这个三句，出世相故，常随从故，佛法乃传故，我们要把这个理念，真诚恭敬供养世间所有的宗教，希望每个宗教都能够认真学习他的经典，落实他的经典，把经典的教训从宗教徒，从神职人员本身发扬光大了。这个世界永久的幸福、和平、美满，才真正能落实。

佛法的教学，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教我们什么？我在讲经的时候，常常讲啊，叫我们明了三个事实真相。第一个，明了人与人的关系。第二个，叫我们明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第三个，叫我们明了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三个明了啊，明了之后你就觉悟了，不明了是迷惑啊，明了就觉悟了，觉悟之后我们这一生就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有一个正确的目标啊，过佛菩萨的生活啊。那就是以善行善意，善行善言，以静心静意，静行静语对待一切众生，对待一切万物，佛常说心包太虚，量州杀界。我们真正能够学习像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一样静心遍法界，善意满娑婆啊，落实在生活里面，印光大师教导我们的顿轮精奋，贤学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一定是这个方向，一定是这个目标啊。声闻成就自他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所以这个里头这个三句里面核心最重要的常随佛学啊，他这个地方常随从故啊，好啊，这句话说得好啊。今天我们一定要随从佛陀教诲，佛陀的教诲就在经论当中。经论很多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无论你熏修哪一部经论，都可以，都是一样。要紧的呢，是要把经论里面所说的道理
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这个重要，这我们真的学会了，真的把自己的成见放弃了，随从佛陀教诲。经论里面，佛教我们怎么生活，怎么工作，怎么样处事待人接物，我们也完全学习过佛菩萨的生活，过觉悟的生活，这不再迷惑了。

这个第二呢，菩萨居中，相不定故，不常随故，表中道故。这个四句要解释，不能误会。相不定，菩萨现在家相。你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都是菩萨。那么在华严经，就是从外表上来看呢，他们是化身菩萨，圆教初住以上的。什么身份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相不定的，不是现的出家相啊，相不定的，不常随故啊。这个不常随，是从形象上讲的。他们不像那些声闻，天天跟在释迦牟尼佛的身边。他们常常独自一个去教化一方，而且呢，非常重视机会教育。那是菩萨了。可是诸位要记住，菩萨学习佛菩萨的经论，是一分一秒都不放松，比起声闻呢，有过之而无不及。菩萨完全融化了，完全落实了。所以菩萨呢，在排班的时候，菩萨居中啊，表中道故啊。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声闻好比是小学生呢，跟着老师自己没有成熟啊，老师制定很多规矩一定要遵守啊。菩萨是大学生，是研究生，规矩没那么多了。为什么呢？他有能力自制了。小学生没有能力自制啊，老师要定很多规矩来规范他了。菩萨这是大学研究生，老师不要管他这些细节了。他有能力照顾自己了。菩萨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善恶，厉害，菩萨有这个能力啊。他自己晓得趋吉避凶啊，不像小学生，他不知道啊。老师时时刻刻要照顾他们。菩萨表中道，天人列后，即释提欢音无量诸天大众居，他们排在后面，世间相故。
世俗之人呐、凡圣品杂故，这个里面虽然是世间人，世间人里面有佛有菩萨应化在其中啊，虽然应化在其中呢，他那个他表演的角色呢，是世间凡众，啊，所以他还是列在最后。外乎之故啊，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做外乎，护持佛法了，啊，来协助啊，推动佛陀的教育。所以示现的有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啊，非常热心的来帮助声闻，帮助菩萨教化大众。啊，特别是声闻，因为声闻是出家相啊，教化众生要许许多多的增上缘啊，这些工作呢，都是外护他们在做啊。现在我们一般的术语讲办活动啊，办一个活动，尤其是大型的活动，我们知道需要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啊，一个大型佛法弘法的活动，如果是在10000人以上的，啊，2-3万人这样的场面，那我们需要想一想，要多大的场所？啊，人必定从四面八方而来，交通工具。住宿饮食，啊，这么多人不是容易事情啊！啊，所以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才能把这个活动办好啊！这个活动里面，有哪些人来讲演？啊，讲经啊，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啊，大家在一起念佛啊，什么人来临众念佛？啊，肯定也有一些人求着趁这个机会传授三皈五戒。啊，那么这是筹备工作啊，啊，召集义工啊，来担任接待各个部门工作的这义工。
人数不在少数啊。办这样一个大的活动，那义工可能就要一两千人了。啊，还筹募财源，啊，财力物力，通通具足，这活动才能办得成功，办得圆满呐。啊，这些事情呢，国王、大臣、长者、居士，这护法他们做的啊。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推动佛法的教学，啊，推动弘法利生的事业，啊，我们佛门叫法会，现在人讲办活动啊，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这种活动大大小小，时间长短不定，啊，他一生办了300多次啊，啊，讲经说法49年，49年他办300多次活动啊，啊，小的活动3-5天，啊，大的活动有2-3年的。

古今中外都不例外，所以外护非常重要。那么有这么多热心的外护，外护是内行人，不是外行人。诸佛菩萨应化在其中，这个就是佛门里面常说的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那个千佛里面可能有一大半以这个世间相在家身份来护持佛法，不是凡人的。大家在一起把这台戏唱好，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教化众生，教导社会。不仅佛教如是，诸位细细去观察，所有一切宗教都是神圣的教学。

我跟这边一些大学校长们也常常谈起这个问题。现在学校教育只讲科学技术工商业，教人怎么样赚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互相尊重，这个不讲了。所以今天学校教育虽然是很发达，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原因到底是什么？有没有认真去想想？教育里头没有圣贤的教育，那就是这没有幸福的教育。真正幸福安定和平，那是圣贤教育才能做到。请接着看，戒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戒是指这个1255人啊，戒是。我们要把这个话听清楚啊，那不是普通人呐。阿罗汉本来是小乘果位的名称，小乘最高的果位称阿罗汉。阿翻作无，罗汉翻作学，所以翻把它翻成中国意思呢，无学。无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毕业了，你所修学的功课啊，通通修圆满了，没有再学的东西了，就毕业了。小乘法里面那么现在呢，这个地方是称大阿罗汉，说明不是小乘，是大乘。大乘无学这个位置是十地，十地里面的第十地，法云地的菩萨。换一句话说，这1255人最低的学位都是法云地的菩萨。这个位置高啊，《人王经》里面把菩萨分为五等，都用人来称。最高的极灭人，法云地的菩萨是极灭人呐，比这个第一阶呢，无生法人，无生法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经上念的太多了，回向记里面常常都在念的。极灭人呢，就比较听得少了，他在无生法人之上。我们净宗回向记子里面常念，这个。花开见佛悟无生，这常念呢，悟无生就是无生法人。无生法人是七地、八地、九地这三个位次所证的无生法人。第十地等觉妙觉，妙觉就是如来果位，
这三个位次是极灭人，清净极灭了。楞严经上所讲的生灭灭已，极灭现前，是这个境界，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然后你再晓得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他们在戏台上扮的角色不一样，实际上极灭人的佛菩萨，那么既然说到阿罗汉呢，阿罗汉也要简单介绍一下。阿罗汉这个名词里面含着三个意思，第一个叫应供，他佛慧圆满了，在小乘里都是小圆满，在大乘里面是大圆满，他应当接受大众的供养，所以叫应供啊。为什么呢？他是一切众生真正的福田，供养他有福报啊！众福田呐！那我说，福报到底在哪里呢？我种这个福，我得些什么呢？现在人起心动念，总离不开现实啊。确实，是很现实，一点都不假。这个人有智慧，有道德，有能力，我们供养他，他为我们服务啊。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没有福报，他住在这个世间，或者是无论住在什么世间，他总是以善心善意教化一切众生，叫什么呢？叫他怎样修福，叫他怎样修慧。你说这样的人我们要不要恭敬供养？我们恭敬供养是不是得福报？真得福报啊！他的事业我有一份缘在里头啊，供养不论多少啊，诚心诚意这是平等法了。供养多少那个无所谓啊，诚心诚意的供养，尽心尽力的供养，你所得的福慧啊是满分的啊，尽心尽力的供养，诚心诚意的供养，你得的福慧是真实的。

你意念它，观察它，啊，常常想着它，自自然然，我们就生智慧，生福德。我们学佛，试问问，

我们是不是常常想着释迦牟尼佛，或者常常想着阿弥陀佛，常常在观察释迦弥陀，他人不在此地，我们怎么观察？经典上介绍的很清楚啊，读诵经典是观察了啊，看这个人的为人呢，他对一些人，对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然环境、植物、矿物、自然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所以通通叫众生啊。观察他对天地鬼神，他是什么心，他是什么样的态度，是什么样的行为，我们要在这里头学习。因为他的存心、他的态度、他的做法都是纯正，正而不邪，觉而不迷，静而不染呐，纯净、纯正、纯觉，你诵经，天天念经，有口无心，你没有得到利益。你看看古大德不是常常教导我们诵经要随文入观，随着经文啊，让这个经文跟你自己的心呢融合成一体，叫随文入观啊，真的把它变成自己的了，你才真正得利了。经还是释迦牟尼佛的经啊，思想见解还是自己烦恼习气，这有什么用处？这种读经呢，口善而已，心行没有起变化了。你没有荣辱啊，没有耻辱啊，所以这个经论里面的境界你不能够耻辱，经论里面的养分你一丝毫没有吸收，那么这个经是白念了，你的时间精力都浪费了。那么说的好听一点呢，一粒耳根永为道种，阿赖耶识里面落个种子而已，现在不起作用。这个话也是真的，也不是假的。所以读总比不读好不管你有心无心，阿赖耶识里头肯定落下种子有心有诚意去读，这个种子力量

一点，无心无意啊，必不得已啊，勉强应付啊，阿赖耶里头这个种子力量很薄弱，布施供养啊，是修福啊。阿罗汉应供啊，没有证阿罗汉之前，托钵，其实啊，所以佛法里面称为乞嗣。比丘称乞嗣，比丘三个意思啊，证到阿罗汉果呢就不叫乞嗣了，叫应供乞，是乞食啊，我们中国人叫乞丐啊，但是他不是丐，他是嗣。四是什么？是中国讲读书人，他有道德，有学问，称之为四。第二个意思，阿罗汉的叫杀贼，我在过去有一次啊，这还是在台湾早年，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他也常常看佛经。有一次问我这个问题，阿罗汉怎么这么样不善呢？他还开杀戒？你们佛教不是讲不杀生吗？他为什么杀贼？这个是。从文字上读的，他不了解这个名词的含义啊。这个贼不是人啊，是什么呢？是烦恼，把烦恼比作贼啊。因为我们如果遇到贼了，你的财物啊会被人家偷掉了，损失财物了。佛说人有烦恼，这个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把我们自信功德发财障碍住了，就等于小偷啊把偷去一样，你不得其用了，得不到受用了。所以把烦恼比喻贼那个煞贼呢，就是断烦恼，就是转烦恼，是这个意思不是真的去杀人佛菩萨纵然遇到小偷强盗来抢他的，来偷他的，他也点点头笑笑，欢欢喜喜，决定不会计较，哪里会杀他呢？这个贼是烦恼。那么在因地，在比丘呢称为破窝就是断窝修善第三个阿罗汉，这个阿罗汉第三个意思无生，小乘阿罗汉不再到六道轮回受生了六道轮回的生死他断了，他再到六道来是尘缘再来的，不是业力所以称无生了那么在因地，在这个出家比丘呢

就是不谋。啊，一个人真正发心出家，魔王头痛啊。他感到恐怖啊，为什么？魔王爱欲非常重，也非常执着。啊，他统治这个世间，世间所有一切人、一切众生，他认为都是他的眷属。现在这个眷属发心出家了，要离开他了，要超越三界六道了，他很不高兴啊。啊，所以这恐怖啊。啊，这第三个意思。啊，那么今天我们晓得大阿罗汉，大阿罗汉这个无生呢，无明快要断尽了。41品无明，他就差2品了，就断尽了，真的无生啊。啊，那个煞贼，煞贼也是将断烦恼。啊，尘煞烦恼断尽了，见思烦恼断尽了，无明烦恼也将要断尽了。他的智慧、能力、相好，等同佛果，跟如来地相去不远呐，非常接近呐。啊，所以欧耶大师又告诉我们，他们都是法身大师。啊，示现声闻的身份，为我们做证明，这个净土法门持名念佛了，不可思议呀！啊，所以说大啊，这些人跟在佛的身边。啊，每一个人都示现的有特殊的能力，啊，我们今天讲的是专长。啊，个人都有特殊的专长，社会大众都知道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啊，知名度很高啊。这些人天天跟着佛，跟着佛学习，那么世间人从这上来看呢，就受到影响。啊，佛一定是很有道德、很有学问，要不然这些人为什么跟他学？啊，所以他们是做一切大众的影响众。帮助佛教化众生的，啊，这是众所知识，啊，众就是社会大众都知道，啊，知名度很高，哎，都认识。啊，这知识呢，或者说知，是文明。

实是曾经见过面。更深一层意思，知是知道这个人，也曾经见过面。识是什么？识是对他相当了解，认识他。下面列上首的名号，长老舍利弗，这总共是有16个人。16个人呢，欧耶大师把他们分为6大类。第一大类呢，是道德、智慧、才能，德慧才能都是第一了。第二类呀，跟这个恰恰相反，愚昧钝根。愚昧钝根呢，只有一个人，在16个人里头只有一个人。讲到的时候再跟诸位介绍。第三一类呀，行事因果，行是明显，事是展示，过去种的因呢，现在所得的果报。第四一类呢，跟这个相反，擅长养慧，他确实有这个有道德、有学问、有能力，不闲事。你看他的样子好像很平常，你看不出来。我们中国一般人讲深藏不露啊，但是欧耶大师这个用得好，深藏不露啊，不如擅长养慧。第五个是事法方便，随顺世间，行方便法了。这个最后一个是精进破障，勇猛精进，破业障。分为这个6类，现在我们一位一位介绍。第一位舍利弗，长老舍利弗，在佛法里面，德高望重，还得要有一点年岁。年岁太轻了也不能成长老，总是有一点年岁了，这个年岁在过去呢，40岁以上，40岁以上有道德有学问，这称之为长老啊。佛门呢也不例外，佛门是算出家时间，你出家

年久啊，有道德有学问，这是一般人尊称为长老。

我们现在讲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应当是哲学家。这个人在当时社会声望很高啊，大家都知道啊，舍利弗的智慧了不起啊，辩才无碍啊，一生当中啊没有遇到过对手啊，想想看，这样的人他跟释迦牟尼佛学，一生都不离开释迦牟尼佛，在释迦牟尼佛的身边，这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样的人呢？能够让舍利弗这样的心服口服啊，行动表现呢？释迦牟尼佛必然是值得我们尊敬啊，值得我们学习啊！你看看舍利弗就晓得了啊，这个就是帮助佛教化众生啊。我们在经上读到释迦牟尼佛说过，他说古佛再来，九缘界之前他就成佛了，现在释迦牟尼佛在此地实现成佛，他也来了啊，事先做个声闻的身份来给释迦牟尼佛当助教，第二位摩诃摩犍连啊，摩诃是梵语，意思是大。摩连尊者在当时也是名气很大的啊，知名度很高的人呐，他的特长神通第一啊，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是科学家了。我们今天的科学家神通啊，真的还比不上摩犍连啊。摩犍连的天眼能看三千大千世界，能看微观世界啊。那我们今天科学家发明仪器啊，望远镜可以看远方啊，显微镜可以看微观世界啊。但是科学家要发明很多工具啊，利用这些仪器来观察，目犍连不需要

令人尊敬。这两位尊者都是道德、智慧、才艺超人，在所有同学当中，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杰出的人才。第三位摩诃迦叶，这个人也实现了多才多艺啊，摩诃翻作大了，大迦叶。他有徒众啊，500人。以后呢，都皈依释迦牟尼佛了，啊，全部变成释迦牟尼佛的常随众了。

他的名号有荧光的意思，假设。他身上有金光，金光从哪里来的？所以他也显示了因果，过去生中啊，他用黄金啊。修补佛像，这个佛像旧了，佛像是剔金的，金箔脱落了，那就不庄严了，他发心去剔金，所以感得生生世世啊。身有金光，这一桩事情，肉眼凡夫啊见不到，可是啊，实在讲呢，并不难见。修定的人能见到，心地清净，你能看到每一个人呢身上都有光，颜色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从光的颜色知道你身体健康状况，这个是现在人很关心的，许许多多练气功，练气功稍稍有一点成就的，他能看一个人的气。我们佛法叫光，它叫气。这个早年我在美国，在加拿大。都遇到从中国来的一些特异功能，就是气功师。

在那边叫气功，他都能看，看到一个人身上，金色光是最好的，黄色的光，白色的光，红色的光，蓝色的光，灰色的光，很多种。气功师也给人治病，那么他们给人治病呢，就先看气的颜色，找到你疾病的部位，然后给你治疗，也有相当的效果，所以跟他们学的人很多，所以像他们能看到，修定的人能看到，这个迦叶尊者是金光啊，金色光明。那么他是头陀第一了。头陀是苦行，苦行僧呐。摩诃迦叶的家世富有啊，出自于富有家庭的子弟，能修苦行，这个是难能可贵啊。如果出生在贫穷家庭，你修苦行，实在家呢，引不起一般人注意。他出生在富贵家庭，他要去修苦行，社会大众的时候会很注意到他为什么就过这个日子。那这种生活方式一定有道理，要不然他为什么舍弃富贵？舍弃一切享受，他去修苦行去。修苦行，真正把贪嗔痴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通通放下了，放下了得大自在啊！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啊，当时与会的大众，大家都觉得很茫然，不知道释迦牟尼佛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诸位要明了，他们都是在唱戏，这个1255人不说别的了，就单单说世尊的常随众，都是大阿罗汉，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当然知道，这个，舍利弗、目犍连，这古佛再来，迦叶也是古佛再来。底下这个角色表演的，归他唱啊，归他表演的，摩诃迦叶。迦叶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动作，微微一笑，释迦牟尼佛话就给他了，说我有涅槃妙心。迦叶懂得这个意思，传给他，这就是禅宗初祖。

啊，这个故事经典里头有记载。所以他是清高苦恨呐，禅心是真心。我们一般人看到他很苦，生活很苦，其实他那个乐，我们不懂。在禅的那个境界里面，我们反复过这个五欲六尘的生活，苦啊，他们看到是苦啊，我们看他苦，他看我们更苦。我们以为我们很乐，他的乐我们体会不到。禅悦之乐，不要说禅悦这个乐，我们一点都体会不到；就是读书之乐，我们也体会不到。啊，孔老夫子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我们现在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苦得不得了啊，哪来的乐啊？所以不要说佛菩萨的境界，孔老夫子的境界几个人懂得？啊，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懂得度疏落的不是太多啊。能够懂得度疏落的，那都是圣贤人呐。啊，能够懂得禅悦里面落的，这人是菩萨境界，这不是凡人的。

最高的生灭灭也，即灭最落，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九地菩萨以前都没办法体会到啊，所以发性里头有常乐我净，是真的，不是假的。常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乐是真乐了，决定没有苦。我是主宰，是自在呀，净是清净的，一尘不染呐。自性里头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佛称它叫四净德，四种清净的大德。一切众生，个个都具足那么你这四境德为什么不能现前呢？就是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立妄想执着呢，那就是甚深禅定所以禅定

不施面壁。啊，面壁的禅定不起作用啊。禅定是活活泼泼，一切时一切处，行住坐卧通通是禅。

为一切众生做种种示现，种种教化，他的心是清净的，从来没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通通没有。那他怎么样做出来呢？现得的自然流露，就法尔如是，他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要问这个江本胜博士做的那个水的结晶，他为什么会产变化？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决定没有一丝毫妄想分别之处，绝对没有。但是他有能力，这个能力叫本能，能够随顺外面境界，他起反应，反应就产生了变化。外面这个讯息能量千变万化，它的反应呢跟着其变化，所以决定没有两个相同的结晶。这就说明一切众生没有两个相同的意念，念头刹那刹那生灭。你在一生当中，生生世世之中，决定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你从这个物质反应结晶上能得到证明。

再看第四位，摩诃迦旃耶，这也是德慧才能。

论第一，加旃言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古人又翻作文诗。文是文采，诗是装饰，那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他是个文学家，也是当时社会上知名度很高的，他议论第一，从议论呢。我们可以用现代的名词说了，他是一个评论家。

要做一个评论家，一定是识多见广啊，广学多闻呢，他才能做到啊。有高深的学问，真实的智慧，丰富的学识，他才能做个第一流的评论家，议论第一了。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啊，请接着看细念法师阿弥陀经啊。上一次讲到十六位尊者第四位啊，现在从第五位看起。摩诃俱赤罗，

这一位尊者是舍利弗的舅舅啊，早年呢也是社会的知名人物，也相当自负，喜欢给人辩论。早年呢，跟他姐姐辩论的，总是他占上风。那么自从他姐姐怀孕之后啊，每一次辩论的都输给姐姐。他一想这个不对了，他说姐姐实在讲没有这个能力，辩不过我。他说想必是他肚子里的怀了一个有智慧的小孩，就这个小孩生下来他是我的外甥，我是他的舅舅，如果我要辩不过他了，这个做舅舅的面子就不好看了，所以就出去学道啊，到处啊去寻思访友，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参学，勇猛精进，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指甲就养得很长啊，人家叫做叫长爪繁枝啊，就是他。以后舍利弗出生之后啊，果然智慧非凡啊。那么舍利弗以后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了，他很不服气，找释迦牟尼佛来辩论啊，最后不能不佩服啊，也发愿出家做佛的长随弟子啊。那么他是大问第一博学才艺啊，广学多闻。从这个地方看，释迦牟尼佛的僧团确实具足，也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文化层面。那么这些前面欧耶大师给我们透露了讯息，都是古佛化身菩萨门再来的啊，做种种示现告诉社会大众，佛法不可思议，这是真正的一门难行之法啊！如果你要能信、能学、能解，利益无量无边的，确实说不尽的。第六位呀，利婆多啊，这些人都是德慧才能啊这一类。

他是五捣乱第一。利婆多，翻成中文呢是星宿。我们在《弥陀经》里头念到的“业性不乱，心不颠倒”。利婆多正是代表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正觉不迷。三皈依，它是圆满的落实。真正做到了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有同学在各个地区。常常有人问呢，这个道心呢，不容易保持，常常会退转。这些同学。在我面前呢，都是讲的实话了，确实，而且很容易退转。如何能保持不退转呢？那你得自己想办法。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每个人的根性不相同，业缘不相同，所以就没有定法可说了。如果有一个方法，释迦牟尼佛何必要讲84000法门呢？要说无量法门呢？一门不就可以了吗？根性不相同啊！机缘不一样啊！方法就是个人用的方法，也要常常变化了。譬如我们走路，走到前面不通了。有障碍物拦住了，那怎么办呢？那就不能直走了，拐弯呢，弯过去啊。通权达变呢，自己一个人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障碍。你要有智慧，你要有方便，这个方便呢，就是最妥善的方法，突破障难，你才能有成就。

啊，我自己的经验啊，怎么能叫自己不退转呢？上台讲经，我这一生当中用的是这个方法。所以有人说我喜欢讲，他没有看清楚啊，他不懂得了啊，我为什么要讲经啊？讲经能叫我自己不退转啊，初学的阶段，我跟诸位说过，刚刚出来学讲经，讲一个小时，要用40个小时去准备。啊，全心全力做预备讲台的工作，没有时间，也没有精神去打妄想，这是个很好的方法。自己要用有效的方法来逼迫自己，你才会有成就，决定不能松懈。我在美国，美国没有机缘天天讲经文，没有听众啊。啊，我怎么办呢？我买了一个小型的录像机。啊，那个时候小型呢，都比现在大得多啊。啊，我摆在我房间里面，我每一天对着它讲2个钟头。啊，讲完之后啊，自己再放来看。啊，再来自己当听众，要不这样学，你怎么能学得出来呀？啊，我这个做法，在美国曾经被同学们发现过。原来你光在房间里干这个事情，啊，如果啊不讲经，肯定会退转。我从这个方法呢，养成了一个习惯，天天要读经。啊，每一天呢都要找机会去讲。保持自己不退转。所以这个依靠不能依靠人，也不能依靠道场啊。说实实在在的话，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世间无常，过土为脆也。

佛称为无依道人，这些教诲我们要常常记在心上。唯一的依靠啊，是依靠自己啊，依靠自己的高度的警觉。前面我跟诸位报告过啊，这些声闻众不离开佛，常随佛。我说过，我们要当佛的常随众啊。佛在哪里呢？经典所在之处，就是如来所在之处啊。我们要依靠经典，经典就是佛，最可靠的了啊，它永远不会改变。人情世故千变万化了，心不能够放在外面，放在外面你烦恼就多了啊。你就说学讲经的法师们，早年我在台中学经教学讲经，李老师就给我讲了好几次，你将来讲经啊，讲不好，人家笑话你，这还无所谓。如果讲得好了，你就走投无路了。怎么经讲得好了，走投无路呢？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同行相忌，嫉妒啊，你在这个道场你讲的比别人都好，所有人都嫉妒你，一定要把你赶走，你走投无路啊。老师的话我的印象很深刻，但是怎么呢，并没有在意，没有想到以后我还真的搞得走投无路。要不是馆长这一家人发了慈悲心啊，借我到他家里住，这一住啊就住了17年了，一直到我们有了一个图书馆，我这才离开馆长家了啊，住佛陀教育基金会，住这个华藏图书馆李老师的话兑现了。

一定要懂得如何真正能做到深藏不露啊。

能够保全自己，所以要懂得谦虚忍让，处处不敢为别人先呢。你自己才能保全啊。一生决定不想出人头地，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那么我学成了，将来弘法利生呢？没错，等待机缘，不要着急啊！你有成就了。佛菩萨会替您安排。我真正是得力张家大师这一句的教诲。时节因缘成熟了，佛菩萨替您安排，自己不要操心啊。自己如果操之过急，往往意想不到的磨难就现前了。真的是欲速则不达了。弘法利生，决定不是单纯的，许许多多的条件通通具足了，你的缘成熟了。诸佛菩萨、龙天善神把你推出去啊。如果时节因缘不成熟，自己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当然，特别是初学，有老师在旁边照顾，好啊！遇到有疑惑的，向老师请教啊！老师提供意见给你做参考。可是在今天，地球已经缩小了。有人说，现在这个地球叫地球村呢。我的感觉里面比村还小，简直是一个大家庭啊。尤其科技资讯的发达，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才发生一点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从网络，从卫星电视，立刻就传达了。啊，所以今天，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世间，可以说已经没。

通过电话就接通了。现在的手机，你想想看看，多方便。有什么样的疑惑，立刻可以请教。最新的这个手机上面有画面呢。去年我在日本看的，电话打的对方，对方的画面就在这个手机上面，手机上头有一个小的荧光幕啊，看到对面的人啊。很清楚啊，

这就是说明了居立没有了，空间没有了。我们还要不要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一天到晚跟着老师呢？不需要了。跟着老师，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不能做。我相信，再过两三年，大概手机上能看到对方的这个色相一定很普及了。我好像在去年的时候就讲过，网际网络，现在讲这个宽频不断的在发展，我相信要不了几年，这个网际网络给这个手机非常可能取代了现在的这个卫星跟电视的传播。为什么？真的太不方便了。一定呢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学习，同学们大家在一起学习佛法，需要利用这个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我们在这个小荧幕上面对面可以交谈呢。如对目前呢，科技已经帮助我们做到了。

那么这是一个德慧才能啊，利婆多尊者。第七位呀，周利盘陀杰，这个人跟前面讲的恰恰相反，他是愚痴钝根。

这个也表示了因果，但是谁是因果呢？这里这个线没有画在这边。精进破障，

周立盘陀学，许多同学都晓得。世尊这些弟子当中，他是最笨的一个，记性差到极处了。佛教他四句偈，念了好多天，都念不下来。念上一句，下一句忘记了；教他下一句，上面一句忘掉了。他哥哥也出家了，劝他回家吧，你不行了，你没有法子学啊，笨到这种地步，他自己哭，嚎啕大哭啊。佛看见，佛问他为什么哭，哥哥要他回家去。佛给他讲，没问题，你在这里好好的学。给他一个扫把，天天教他的扫地，念扫帚。佛教他，其他都不必想，你手上拿着扫帚，天天扫地嘛。精神意志就集中在这个扫帚上。佛教的这么个方法，没有多久啊，他开悟了，证阿罗汉果了。同学们都奇怪呀，他怎么能开悟？那怎么能证果？世尊就跟大家说了，周立盘陀伽前世是一个三藏法师，不是普通人呐！为大众讲经说法，他要留一手啊，不讲。令法啊，怕别人通通学会了在自己之上啊，所以他教别人，他自己要留一手，不肯完全教别人。佛说他这一生的愚痴啊，是令法的果报。这大家才知道这么一桩事情。佛在经上常讲，吝财得贫穷果报，吝法得愚痴果报，它都有因果的。释迦牟尼佛具有圆满的智慧、神通、道理，他知道周立盘陀伽这个愚痴的病根在什么地方。所以有方法对治，能够帮他恢复。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

啊，所以只好啊把他放弃了，不再教他了。那么他是一持第一，困学成功啊！啊，所以有人自己觉得自己根性很差，没有天分，啊，记忆力又不好，我怎么能学佛呢？啊，周立盘陀切在这里给你示现，你的根性，你的记性，跟周立盘陀切比比如何呢？啊，那一想，我比他还是好一点，啊，他都能成功，你为什么不能成功呢？啊，给下下根人呢很大的鼓励呀。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啊，这些人在此地做示范呢。啊，你说你有智慧，舍利弗智慧比你怎么样？哎呀，不如啊。舍利弗都念阿弥陀佛，你要不要念？第八位南陀，南陀是释迦牟尼佛的胞弟，啊，释迦牟尼佛兄弟两个人，同胞兄弟。也出家了。仪容第一了。啊，相貌好，威仪好，音声也好。啊，这是后面住了佛之宝地。啊，释迦牟尼佛也度他出家了。出家之后，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啊，释迦牟尼佛舍弃了王位，就这么兄弟两个，啊，把他弟弟也带走了。在一般人来说呢，在情理上讲不通啊，你出家了，啊，总得给家里留个后代吧，啊，释迦牟尼佛那个儿子把儿子也出家了，啊，摩耶这个雅殊罗陀啊是他的妃子，以后通通出家了。出家要不是一桩好事情，释迦牟尼佛能这样做吗？真正得究竟圆满的利益，永远了脱生死轮回啊。

第九位阿难陀，就是阿难尊者。这个人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他，我们称阿难尊者就是他。他是释迦牟尼佛的侍者，是佛的堂弟。

啊，释迦牟尼佛堂兄弟总共八个人。啊，在堂兄弟当中，释迦牟尼佛年龄最长，他老大。阿难尊者最小，小堂弟。他跟释迦牟尼佛年龄相差20岁。出家之后，做释迦牟尼佛的侍者，多闻第一了。啊，不闻强记。啊，阿难的这个特长，跟周利盘陀伽正好是180度的相反。阿难尊者听佛讲经，听一遍呢，永远不会忘记。佛灭度之后，借机经藏，这个事情就是让阿难尊者把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经呢，重复说一遍。那么大众根据他的复讲，所以佛法这个几千年的红船呢，学经教采什么方法呢？通通采取复讲，在佛门里面叫做复小注。啊，这个方法。从阿难开始啊，有来有的。以后祖祖相传，都是这个方法。确定没有说是，你自己拿着这个经论去研究，找这个参考资料，你去写讲稿，不是的。只有这个方法，确定不能变更，佛讲。你才能够啊。免除过失啊！到你自己没有误处，你就决定不能够发挥。啊，你发挥呢，准错。唐朝时候。白丈大师度这个狐狸，这个公案许多人知道啊，错下一个字转语，堕500世也无甚呐。这个狐狸前世是讲经的法师，啊，有人问他，问他一个问题，他说错了，有因果责任呐，你把人误导了啊，所以这个法师死了以后堕畜生身呢，别个狐狸啊。

到唐朝这个时候，这个狐狸修行的不错了，也有神通，知道前生这个业障，没法子脱离狐狸身的。这时候正好遇到白丈大师，这是个开悟的菩萨了，明心见性的人啊。白丈大师讲经说法，他都来听。是个白胡须的老居士，常常来听经，道场人都认识他。只有白丈大师知道他不是人，他是个狐狸精，一般人不知道。有一天，这个老狐狸就把他从前这一段公案向白丈法师报告，求白丈法师救他。白丈大师说了，你明天来，明天我上堂说法，你把从前那个人怎么样问你的，你同样的把这句话来问我。好，他第二天来了，过去有人问他了，他当法师的时候，人家问他，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他怎么回答人家？不落因果。这个时候错了啊！那么第二天呢，他就把这个话来问白丈大师了。白丈大师给他改一个字。所以他也来问了，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白丈大师说，大修行人不昧因果。你看，一个不落，一个不昧，改这个字他就脱离狐狸身了。这个老狐狸第二天就死了，白丈大师这才带着一些人，带着这个锄头笨鸡，到后山，告诉大家，后山一个老狐狸死了。到了这一看，果然一个老狐狸死了。白丈子在说，这个老狐狸就是昨天来问我话的，把这一段公案呢说给大家听。大众听了毛骨悚然呐！讲经说法，你要讲错了，误导众生，这个罪过不得了啊！所以代代相传，通通都是佛讲。决定不敢掺杂自己意思在里头，你才不会背因果啊！讲错了，讲错是老师讲错了，我没讲错。所以我们学讲经，老师教导我们怎么个讲法呢？自己没有开悟啊，别说大悟，小悟也没开啊。讲老师的，讲古人的，

啊，你们听我讲弥陀经，我讲的是莲池大师的注解疏钞，我讲的是藕益大师的要解。啊，要解呢，我还参考两种云音法师的讲义，宝镜法师的清文记，我依据他们的注解来讲啊，啊，他们注解是文言文，我把这个文言文变成口语，变成白话口语，如果讲错了，他注错了，我没讲错。啊，初学讲经，学老师的。啊，从前我们学习困难呐。啊，为什么呢？没有录音，没有录像。老师讲经啊，我们记笔记啊，依靠笔记啊，相当辛苦啊。啊，记漏掉了，常常有啊，哪能记得那么完全呢？啊，记漏掉怎么办呢？问同学，哪个同学这一句没有漏啊？所以几个同学合起来啊，整理笔记啊，我们同学们最初讲经通通依靠李老师所讲的复讲复小作啊。都是这个方法出身呢。我记得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讲楞严经，啊，我依靠的注解是云音法师的讲义。参考孙中侠的直解，讲经期间有一天遇到演培法师，啊，他香港不少信徒啊，包了一个游览车了，去在香港观光旅游，也把我拉进去了。我们在车上聊天，讲到讲经这个事情啊，他很感慨地说啊，我们都是讲小作出身的呀。啊，他就指着我了，他说净空你也不例外呀，你也是讲小作出身的，一点没错。啊，佛学院里面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上台，真正能上台能讲的全是讲小作出身的。讲小作的起源，阿难尊者是第一个啊，集结经藏啊，佛讲啊，这个方法一直传到今天。我今天教学生，在新加坡教培训班的学生，通通是用这个办法。现在方便多，现在有录像带，有录音带，你可以不断重复的听呢，你来写讲稿啊。我们那个时候困难，非常非常困难。

没有这些东西帮助啊，要靠记忆啊，要靠很勤苦的写笔记。我们继续看十六尊者的第十位啊，罗侯罗尊者，密行第一，这是一个实行家啊，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

这个名字是梵文，翻成中国意思叫福障，这名字并不好听啊，它有障碍。前面我们在香赞里面念到昔日雅书免难消灾障啊，雅书陀罗是罗诃罗的母亲啊，释迦牟尼佛是他的父亲啊，他遭的什么难呢？他母亲怀孕他6年才生他啊，一般人呢怀孕只10个月，罗诃罗6年呐，啊，这什么缘故？果报啊，前世做了不善的因，这一生当中啊，要受胎狱之苦啊。他比一般人要长好多倍也啊，一般人10个月。他6年。70个月。比一般人要长7倍。什么原因？经论上呢说了有好几种。在经律意象，在法愿注灵里面都有记录啊，里面有一种也是经上说的，罗侯来自过去生中，曾经是老鼠的洞穴，塞了6天呢，老鼠在洞里头出不来啊，恶作剧，感得这样的果报，在母亲肚子里也是出不来，9岁。释迦牟尼佛叫这个舍利弗跟目犍连度他出家，佛门里头有沙弥，他是头一个啊，小朋友嘛，小孩喜欢玩嘛，别人看到天天玩耍，释迦

阿牟尼佛晓得，玩耍里头他修行，密心第一。他修戒定慧，不落形象，一般人看不出来。这个就是以前张家大师跟我讲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象。我第一次听是张家大师讲给我的。第二次呢，在新加坡遇到纳丹总统啊，他也这样说，我当时很惊讶了。跟张家大师讲的是一样的话，佛教重实质，不重形象。确实，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来的。第十一位，乔凡婆提。受天公第一，我们现在讲这宗教家了，那么他也是显示因果，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呐。乔凡婆提，这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牛氏。他这个嘴，一天到晚都在动，就像牛吃东西一样。他有这个习气。这到底什么原因呢？佛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过去生中，他做沙弥，看到一个老和尚在念经，年岁太大了，牙齿掉了很多了，念得不清楚。他在旁边讥笑，老和尚，你念经啊，就跟牛吃东西一样。这个老和尚立刻就叫他忏悔，告诉他，我已经证了阿罗汉果，你这个口业将来会堕地狱。这个沙弥的时候听到之后非常害怕恐惧，立刻就忏悔。虽然忏悔，他这个余报依旧堕在畜生道，做了500世的牛，所以习气就很深了。以前讽刺别人，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啊，哪里知道有这么严重的果报。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呐，这是属于恶口的果报啊！这个不是妄语、两舌、绮语啊，恶口的果报。恶口果报都如是啊，其他的这个妄语欺骗人。两舌挑拨是非，那还得了啊！这个不过是什么呢？存心挖苦别人，讽刺别人，

并没有太大的伤害，堕500世牛身呢。这一生虽然出家学佛证得阿罗汉果，但是他这个习气还在。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讲啊，你不必天天出去托钵，为什么呢？免得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的时候，又会讥笑你，他又要得这个果报，你不就害人吗？那怎么办呢？你到天上去，去应供，天人有神通，知道你是大阿罗汉，会对你尊敬，不会讥笑你。所以他每一天是上天上去托钵，不在人间呢。受天供养第一了。我在后面把它写了，这下我们宗教家了。那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呐。第十二尊，宾陀罗婆罗多尊者，他的名号啊，翻作不动。宾陀罗婆罗多，这也是特别的因缘。世尊灭度之后，我们晓得许许多多的弟子也都先后入般涅槃了。唯有这位尊者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他不能够入般涅槃。所以这位尊者现在还在世间，佛留他在世间什么意思呢？叫他给末法众生呢做福田，应末世供为人天福田呐。这一位尊者久住人间，我们要想供养三宝，也学古人做一次五遮大会。五遮大会是佛学里面的专用的术语，就是平等供养出家人。斋僧，这个佛法里常讲啊，千僧斋。今天我们请1000个出家人吃饭，供养供斋。那么所供养的呢，完全是平等的，这叫五遮大会。一定由圣贤僧来应供，修斋的人有福了，真正种到福田了。

宾陀罗尊者常常来应供。哪个地方有人修福，他就来应供。他来的身是变化身。你看不出来啊，跟普通出家人没有两样啊。这个供斋的斋主心里头有沉静，沉静是感，尊者就有应，感应道教啊。如果供斋没有诚意，他不会来。要有诚意。修福，我供斋就是为了求福报、求智慧。祈求诸佛菩萨冥冥当中加持啊，第十三位迦留陀夷，教化第一。我们今天讲教育家了。迦留陀夷梵作慧光，这也是释迦牟尼佛的使者。

有智慧，有善巧方便。具足这个条件，才有能力教化众生呐。那么教化众生最重要的，以身作则。言行、威仪，都能够感化众生呐。佛门弟子，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也许很多人都曾经听说过啊，所谓是弘法释迦物啊。佛家第一桩大事情就是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出榜样，将近300余会，弘法49年了，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吗？什么时候出来讲经呢？先修德行，再成。

究学问。我们中国人古人也常讲啊，品学兼优啊。品是德行啊，有道德，有学问，这才能自行化他。尊者给我们做了好榜样啊。下面第十四位，摩诃揭宾喽。

这个名号啊，翻成中国意思是仿秀，啊，新秀。尊者是指新秀的，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天文学家了。也是属于科学家里面的一种。啊，波俱罗尊者，波俱罗翻成中国意思叫善容，善容是相貌好，啊，他的相貌非常善良。容颜叫人一看呢，生欢喜心。寿命低，啊，善因善果啊。佛在《大小乘经论》里头常常教导我们。一切众生在世间所求的，啊，所求再多，归纳起来，总不外乎三大类。第一个是财富，第二个是聪明智慧，第三个是健康长寿。你们想想看。哪个众生不希求这三桩事？啊，这三种都是果报啊！啊，果必有因。因果要相应。谚语里面常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我们想想，为什么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其他地方求不到啊，佛门当中能求得到啊。为什么佛知道因果，啊，什么样的因会得什么样的果报，佛清楚啊。

总的因就是修布施啊。佛教人佛慧双修啊，佛慧双修把福摆在第一了。

佛家常讲，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钵。你修慧呀，你证得阿罗汉果，没有修福啊，出去脱钵没有人供养啊，啊，天天挨饿啊。另外一种呢，恰相反，修福不修慧，大相挂璎珞，福报很大，没有智慧，来生堕得畜生道了，投胎去做个大象，这个大象有福报，是过往养的，过往要出门了，就骑在这个大象上，大象说满身挂的璎珞珠宝啊，这珠光宝气呀，有福气呀。没智慧，所以佛教人呢，佛慧要双修啊！那么你的果报又有智慧呀，又有福报啊！如果两种都不修呢？这个人必然生生世世贫穷下贱，我们对佛的话要能信得过，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今天许许多多的大学研究所去探讨研究致富之道，我们在旁边看到感慨万千呐。仔细观察他们所教的所学的是些什么呢？都是在云上做功夫啊，没有因呐。比如这个工商管理，一些技术乃至于种种这些关系，他们从统计得来的数据

专家教授讲得头头是道啊！但是我在旁边打听打听呢，他们本身没发财呀。啊，甚至于本身呢，生活还相当艰难。啊，一生在大学里面教书，啊，退休之后教得不错啊，名教授啊，啊，被一些公司聘请做顾问。不是财主啊，你懂得那么多致富之道，你为什么不发财呢？啊，所以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他们所教所学的全是语言，没有因。啊，这好比什么？好比我们种植农作物，啊，他对于种植的技术可以说是他很有研究啊。土壤的分析，啊，水分、肥料，啊，气候、阳光、空气，啊，这些样样他都有很周密的研究。他的毛病出在哪里呢？他没有种子。再内行的，行家了，没有种子种不出东西来呀！啊，种子是什么呢？你命里头要有财富啊！你命里头没有财富，什么样好的技术方法？你都不会发财，命里头真正有财，不需要懂得那些方法。无论干什么，财源滚滚而来。这个事实只有佛讲得清楚啊，佛讲得明白啊。啊，你命里头要有财。那命里头的财，啊，我们算命讲财库啊，啊，这个财从哪来的？这个财从布施来的。你过去生中，财布施修得多啊，你命里财库很丰富啊，很大了。无论干哪一行都发财。过去生中吝财。不肯施舍，这一生当中财库空空。啊，学什么样的技巧，你也还是发不了财。啊，顶多你学了这些课程。毕业之后啊，帮人家公司里面去赚钱，啊，帮人家做职员呢，你当不上老板呢，啊，聪明智慧呀，发布施啊，健康长寿啊，无微不施啊。波俱罗尊者寿命第一，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啊。尊者过去生中生生世世。

是无一不是多啊，这是个善人呐、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啊，看到一切众生遇到了灾难，他乐意伸出援手去帮助他。所以得长寿的国王，最后这尊阿耨罗陀，这个是名号翻译叫无品。那么这个里头也显示了因果啊，阿耨罗陀也是在九缘界前布施供养一位辟支佛啊，辟支佛出来托钵，恭恭敬敬供养。他得的福报长劫，这不是算年呢、啊、论劫数来算呢，长劫不受贫穷果报，缘分好啊，遇到辟支佛了啊，自己能够恭敬供养啊，得这个福报啊。他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听经闻法的时候常常打瞌睡，精神提不起来，被释迦牟尼佛呵斥啊，佛骂他，像螺丝蚌壳这一类呀，一睡一千年呐、啊，不闻佛名字啊，阿耨罗陀很难得啊！佛责备他之后啊，真的是勇猛精进。七天七夜都没睡觉，眼睛瞎了，用功过度啊，释迦牟尼佛怜悯他啊，教他修一个法门啊，叫他修，他修成了，修成之后啊，天眼开了啊，在僧团里面称为半头天眼，他看不需要用眼睛啊，他这半个头啊都是眼，都能看啊，能看上面四周都能看，后面也能看，半头天眼，在阿罗汉当中他天眼第一，福德困殊，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小乘阿罗汉天眼的能力可以看一个小千世界啊，这个普通的一般阿罗汉的见的能力啊，能见一个小千世界。小千世界多大呢？如果要是以黄念祖老居士所讲的话，我们今天知道这个银河系啊，阿罗汉能够看到1000个银河系，不需要用仪器啊。这1000个银河系里面，所有一切这些星球啊，里面形形色色，他看得清清楚楚。但是，阿耨罗陀的这个天眼，它是修成的啊，他这个能力殊胜了。他能看到一个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他没有问题 啊，整个娑婆世界上面到非翔非非翔出天，下面到阿鼻地狱，他都看得清楚，都能明了，天眼底了啊。那么这些人，我们在后面做了一个总结：此等大众，此等大众是通指世尊身旁的常随众1255人，本是法身大士。前面我们讲过，他们这些人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大阿罗汉是法云的菩萨的尊号啊，不是普通人名号啊。啊，七地菩萨、八地菩萨、九地菩萨都不能称啊。法云地的菩萨叫法身大士啊，又何况这里面有不少古佛再来世作声闻，他们到这个地方来示现的，不是真的小乘阿罗汉啊，声闻是小乘啊，像唱戏舞台表演，他扮演这个角色啊，是小乘阿罗汉，实际上呢，实际上他早就成佛了啊，现在在舞台上扮的角色是小乘阿罗汉，或者是国王大臣，或者是长者居士，这个世间是个大舞台啊！啊，演出的目的是证此不思议法。是为大众来做证明的，此不是一法，此是指阿弥陀经啊，
阿弥陀经真正是不思议法门呐！教导一切众生，待业往生，清净弥陀一生，圆成佛道啊！不要等来生呐、啊。一生就圆满了，也不必说什么三大僧祇劫、无量劫，用不着啊。一生成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到极乐世界成佛，成究竟圆满佛，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的。《观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证得圆满的佛果，也只要十二劫就行了。诸位想想，三个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跟十二个劫比，不就是太短了吗？这是什么呢？下下品往生。如果是十报土上上品往生的，一到那边花开见佛无故生，立刻就成就啊。无生人的菩萨了，无生人的菩萨，七地、八地、九地，真真正的，没有证得之前呢，怎么样呢？没有证得之前，你的受用，啊，你的神通道力，也跟七八地菩萨差不多。这是佛介绍给我们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说过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皆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就是七地菩萨，啊，七地以上啊，所以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啊，他们来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的。佛所讲的，他们通通都兑现了，啊，都落实了。从佛转轮呢，广利人天。转轮是教化众生，啊，帮助佛做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广利广大的利益了啊，布施供养人天大众。我们修布施供养，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也在那里修布施供养。

佛之如海。遍法界虚空界，那么在这部经上讲，这个广利人天呢，就是把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介绍给人天大众。善根成熟了，成熟的人这一生当中他就成就了，他明白了，他觉悟了，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他说今闻净土摄受功德，这就是讲的这部经。信受奉行，舍奈以身作则，劝无人身心莫疑也。这十六个人在此地劝导我们呐，为我们这些大众做实验。啊，不要以为啊我很聪明，我不要学这个法门，我可以学别的法门。啊，以为还有更高的法门，你的聪明智慧，你比得上舍利弗吗？你的神通能力比得上目犍连吗？哎，舍利弗、目犍连都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你要好好想想啊！如果你说我没有善根，我罪业深重，我没有能力，那你看看周立蟠陶杰怎么样，你比他怎么样？哎呀，看到周立蟠陶杰还不如我呢。周立蟠陶杰念阿弥陀佛成功了，你为什么不能呢？十六个人，人人都有专长啊！啊，教化这个世间各种不同的根性，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只要你能够信，你能够接受，你能够依教奉行，没有一个不成功的啊。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会漏的啊。那么在现前，为什么念佛也那么不容易啊？像李老师常讲的，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也不过两三个而已。啊，什么原因呢？这两三个信受奉行，其他的那个念佛的啊，9990多人他不肯信受奉行。他那个念佛是有口无心，对这个世间烦恼习气放不下，对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还贪爱还留念，那就没有法子了啊。佛法里面常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呢，那就叫无缘之人，那就没法子了啊。真正能相信

真正能接受，真正能奉行，放下万缘，放下身心世界，一心一意专求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好，现在时间到了。

0: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 被誉为南洋和尚的

0: 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检查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啊，两天
4: 就
3: 找着我，
4: 说
3: 我
4: 这个马上
3: 就
4: 要来。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入禅定， 翁生记得。
7: 高深的大红在清静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静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 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9: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2: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续。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楼，你变头一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9: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下药念拜给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 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10: 这个事情

0: 三月二日三月五，我疼啊疼！我这我回家那个这锅，
1: 啊，你这锅回去？
0: 再能吃点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胖子，吃点这个。
1: 哦，这样
0: 啊。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1: 从小都吃这个。
0: 我那回都办了，还保命是。
1: 保的是饺子。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0: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1: 太了一例子，
0: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2: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 尽还太虚。

0: 然而，虽是空门零落，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

和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视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

0: 前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渴。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久了又沉静又是动，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

0: 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那害怕，你掰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和尚俩高兴的，帮着咱们这个庙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老有带着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军在华联寺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看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儿人和人家父，会心和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我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着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洞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哦，在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八块，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

0: 那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不信不懂理，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林师见到海县师的招聘，并得知海县师招降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赞生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二十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丢人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符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中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家愿意就那是你问政府了，都介绍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佛
1: 头戴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我言，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转，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

0: 又干人，以高手的岁月杨建山思维敏捷，深入阅读，字字识字，安乐自在，是乃波门深宝，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经识字，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

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0: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

解脱菩萨二位上首，咸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天，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识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
二百。

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一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
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使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
如业

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

名号，智心性要，所有善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奉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身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

望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

百顷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获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净慧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
阿难。

0: 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法师弘誓愿意，主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 建立常染，无衰无变，与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定门。 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遇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智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慈忍，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 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现，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 眷属珍宝，度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现，教化万里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住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除无量妙想。
0: 又如旃檀，又波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32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除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 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 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
1: 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
0: 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金、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
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醒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醒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坐者，于之息者，于之腰翼，于之颈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
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

中化语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皆中报数，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

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
不仅

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方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

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后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祭百千花香，万种祭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
换大加州。

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
如净莲花力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卫士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合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名，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

今生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始，无田有田，无宅

亦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
积累

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过，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福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
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集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
无余汝等。

0: 不是
1: 无痛无受，辗转相生，甘有饭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卧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使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库设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生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

转向教界，如佛经法不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

万亿玄帝，必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驾覆而坐，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

0: 四谛，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注销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

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十八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菩提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士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四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

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轮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我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

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火一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系列佛事《弥陀经》这个序分里面的菩萨众啊，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犍陀柯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于如是等诸大菩萨，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是菩萨众。前面介绍过了，这个声闻众介绍了16位大阿罗汉，主要是表现菩萨众呢，只列了4位，文殊、弥勒了。劝愿前头合体常精进劝信，和前面16位尊者劝信，信愿信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3个重要的条件，这3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一定要具足。所以全经无论是序分、正宗分、流通分，我们通通都看到劝信、劝愿、劝信。经文虽然不长，它的章法结构、思想体系非常精密，圆满具备，我们在这个里面要认真的学习。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中国人呢喜欢简单，菩提那个尾音呢省略掉了，萨埵那个陀也省略掉了，菩提萨埵我们称菩萨。摩诃萨了是大菩萨，摩诃是大，菩萨跟大菩萨，大菩萨了通常是称地上菩萨，从初地到等觉，这11个位次称大菩萨，称摩诃萨。那么这个前面呢，前面有30个位次，如果加上性位就40个位次，

信、是住、是行、是回向，这通称菩萨。那么菩萨摩诃萨呢，就从初信位到等觉全都包括了。梵语菩提萨埵，中国翻经的时候，古时候啊，翻作大道心众生。藕益大师注解里头啊，还用这个古语的，啊，大道心成就有情，啊，菩萨还是有情呢，不像佛，佛是情，完全变成智慧了。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曾经向张家大师请教，菩萨跟佛差别在哪里？张家大师给我做了一个比喻说，因为那个时候客厅里挂的钟表啊，都还要上发条的，没有用电的，要上发条。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常识都知道啊。发条是一根钢条，卷起来的，它有弹性，你把它转紧，它慢慢向外扩张啊，这个力量啊。就推动这个摆动，你完全打开的时候呢，它还是卷起来的，它不是完全铺得很平。张家大师用这个做比喻给我说，他说菩萨呢就像那个发条一样，虽然把它松开了，还是有一点卷卷的，它不是很平。他说佛呢，这个发条展开之后，它是平的，用这个比喻告诉我，意思就是说菩萨情没有能100%的转变成智慧，譬如等觉菩萨，他99分呢是智，还有1分情。他摆在那个地方呢，好像是平的，仔细观察还差一点，不像如来果地呀，100%的转世成智。所以智跟情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觉的时候啊，称它做智；迷的时候称它做情。情是迷情呐，智是觉智啊。等觉菩萨还有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没破。那还是情啊，那一品无明要是破净了，智慧就究竟圆满了。所以菩萨翻作大道心成就有情，大道心就是后来玄奘大师翻译，他就不用大道经了，他翻作觉有情。我们把新旧这两种说法合起来看，意思就更明显了。什么是大道经呢？
觉悟。

就是大道心。啊，觉心是大道心啊，觉而不迷呀。啊，玄元庄大师把菩提佛萨陀翻作觉悟的有情众生。啊，古时候翻的是大道心成就有情。啊，这两个合起来看呢，意思我们就明了了。菩萨地位越高，智慧越大，啊，这个情执越少。啊，凡夫完全不觉。啊，是凡夫有觉悟了，聪明啊，他有智慧了，在佛法里面讲，他那个觉是相似的，他不是真的，啊，不是正觉。正觉的标准是什么呢？见思烦恼断了，才叫正觉。所以六道凡夫见思烦恼没断呢。用《金刚经》上话来讲的话，这个标准来讲的话，啊，六道众生他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只要四相具足，没有觉。又是很聪明、很有智慧，在佛法叫相似觉。不是正觉，啊，相似的正觉呢，必须四相破了，四见破了，人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呀。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才叫菩萨。啊，为什么六道众生不能称正觉呢？六道众生只要有我，有我就有思念，就有自私。啊，换一句话说，起心动念头一个问题，他会想到我的利益，只顾我的利益，不顾别人利益。所以起心动念呢，都是损人利己。啊，实在讲呢，好人恶人只是这个程度上的差别。好人损人利己，这个念头跟行为淡一点，少一点。不善人呢，损人利己这个念头很重，啊，造的这个事很多，差别在此地。不像菩萨了，菩萨完全没有自私自利啊。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到这个世间来是度众生的。啊，什么叫度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如果他还有一点自己的利益在里头的话，怎么能帮助众生觉悟呢？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世间跟出世间差别就在此地，叫一念之差了。啊，什么叫出世间？无私无我，为一切大众服务。啊，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男女老少，是哪一个行业，通通是菩萨。啊，如果还有一念自私自利，
还有一

念为自己，你就住在寺庙里头，住在深山里面，住在宝刹里面，你还是在世间，你没有出世间。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那么菩萨比前面声闻高得多啊，声闻是相出世间的，心不见得出世间。你看很多出家人，古人所讲穿的是圆领大袖子，圆领大袖要代表现在代表出家人呐、身出心不出啊，心里面还是人我是非啊，还是贪嗔痴慢呐、念念还是照顾自己的利益了，心没出啊。身好像像这个样子啊，出家人呢，心没出。菩萨了，多半是现在家，他是心出，身不出，比这个声闻高啊！看他是个在家的样子，有妻子儿女。他从事于各种行业，跟世间人过的日子没有两样。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不自私自利。他在商界，他是商人，他菩萨商人；他是工人，他是菩萨工人。他要是个公务员啊，做官的啊，宰官，他是菩萨宰官。无论在哪一个行业，菩萨了。所以在中国，你看造菩萨的像，中国最著名的四大名山，四大菩萨，四大菩萨的像。你仔细去看看，只有地藏王菩萨示现的是出家相，观音菩萨在家相，文殊菩萨也是在家相，普贤菩萨也是在家相。弥勒菩萨，印度的造像在家相。中国人造弥勒菩萨都造布袋和尚的像，这出家像。为什么造布袋和尚像呢？布袋和尚是南宋时候的人，跟岳飞同一个时代。出现在浙江奉化，在那一带这么一个出家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每一天都背一个大布袋，别人供养他的，他就往布袋里面一放，所以一般人就称他做布袋和尚，那布袋和尚就出了名了。提起布袋和尚，大家都知道。天天在外面游化了。有人问他佛法。

他总是笑眯眯的，把布袋往地上一放，两个手往下一垂。你问他什么叫佛法，他就做这个样子给你看，别人一看，哦，放下，哦，佛法是放下。那放下以后怎么办呢？他把布袋提起来，背在肩膀上就走了。他教你什么？佛法是先叫你放下了，一切放下了。放下之后呢？放下之后帮助一切众生。你要提起啊。所以说，放得下，提得起啊。这是菩萨了。一句话不说了，用意很深，把你的问题都解决了。他往生的时候，他没有生病啊，这说走就走了。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化身再来。说完之后他就走了，这个不是骗人的。临终的时候把自己的本来面目说出来了，所以以后中国人造弥勒菩萨的像啊，就造他的像，是这么回事情啊。在全世界其他各个国家地区造弥勒菩萨像，不是造他的像。那我们在这个北京荣和宫，荣和宫供养一尊弥勒菩萨像，很高。我去参观的时候，那个弥勒菩萨像是印度传过来的。他那一尊像啊，是一棵树雕的，很高大的一棵树，大概有六七层楼那么高，我去看的时候，这个方丈，他是喇嘛了啊，告诉我，这个像啊，埋在地下面还有8尺。

菩萨无论是先在家出家，你细心去观察，一定显示出定慧等觉，悲智双运啊，自利利他了，自利就是利他。自己时时刻刻、在在处处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

是到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的，无论是什么身份，都是从事于教学工作，这个就是社会教育。我们今天讲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文殊师利称法王子，佛为法王，菩萨集成如来的事业，弘法利生，所以称法王子。文殊师利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八十华严翻作妙德。也翻作妙吉祥。

在中国，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啊。在菩萨众里面，它代表智慧第一。就像声闻众里面，舍利弗代表智慧第一。这个经里头，上首的名号是表法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代表这部经这个法门，这种理论修学方法，智慧第一了。声闻众、菩萨众都把智慧第一的代表人摆在第一位，这个用意很深呐。

这个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讲，非勇猛实质，不能正解净土法门。这一句话说得好啊，不实。勇猛、真实的智慧，你就不能够证实明了净土法门。所以用文殊菩萨代表证明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文殊菩萨自己本人发愿求生净土。为我们实现的真正是不可思议。在我们研习报告里面。文殊表无上正等

这是这个法门啊，弥陀经净宗法门是表无上正等正觉的。第二位呀，阿逸多菩萨，阿逸多就是弥勒菩萨。

有人说弥勒是菩萨的姓，阿逸多是菩萨的名，也有人说阿逸多是菩萨的姓，弥勒是菩萨的名，到底哪个是名哪个是姓？实在讲这个不重要，我们不必去分别执着。那么在中国我们习惯称弥勒菩萨，在印度当时称阿逸多的很多啊，称这个名号。阿逸多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无能胜，说他的慈悲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的慈悲是真诚的慈悲，是清净的慈悲，是平等的慈悲。慈悲心确确实实遍法界虚空界，所以在中国又称他为慈氏菩萨。慈悲第一了。布袋和尚的像，古德有两句话赞叹他：生平等心，成喜悦相，这两句话说得好啊！这两句话就是教导我们呐、我们对一切众生要生平等心，对一切众生呢要欢喜，这个喜悦相啊，就是今天讲的爱心。喜爱呀、大乘佛法里面常讲的慈悲呀、慈悲就是喜爱、但是这个喜爱这里头不是感情，所以佛法不用喜爱，用慈悲，怕人看到这个名词产生误会。这个喜爱是真诚的，是亲近的，是平等的，是智慧的。这个喜爱佛家就称它做慈悲。那么由此可知呢，世间人的喜爱不具足真诚，不具足清净平等智慧，不具足这个。所以他那个喜爱不是永恒的，他那个喜爱常常会变化的。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喜爱永恒不变，要问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自私，没有自利，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爱喜爱是自性里头流出来的，与真诚清净平等智慧相应。换一句话说，也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的

啊，没有慈悲，什么叫真诚清净平等正觉？都是抽象名词啊。从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啊，从这里落实了。

啊，这个要懂得，要明了。菩萨在这个地方表的意思很深啊，弥勒表一生不处，这一点很重要。弥勒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第五尊佛，啊，现在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住在斗率内院的。我们在讲席也常常提到啊，成佛要具足什么条件才成佛呢？知足，知足的人就成佛了。所以不处菩萨他不住别的地方，他一定住斗率，斗率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知足，斗率天就是知足天。知足才能成佛，不知足不能成佛。知足的人没有求了，不知足的人还贪求啊。你看表这个意思多好。那么弥勒菩萨在此地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法门，修学这个法门的人就如同不处菩萨了，这还得了吗？啊，这个真正是难信之法了。啊，可是他事实是真的，因为你修这个法门一生成佛，这不叫不处，叫什么呢？弥勒菩萨现在在斗率天，啊，将来下生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啊，我们修学这个法门，往生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跟着阿弥陀佛学习，也是一生圆满成佛了，不要等第二生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说那个世界住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上善就是等觉菩萨，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我们通通都可以称他做等觉菩萨。啊，他将来到哪里成佛呢？不是在极乐世界，是在遍法界虚空界各个地方，哪个地方有缘，他就到哪里去成佛去了。所以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

广结法缘重要啊，你的法缘殊胜啊，你将来成佛的地方就很多啊。啊，为什么？经论里头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啊，你要度有缘的人，那你就得要与一切众生广结法缘。啊，你不结缘不行。

这个下面啊，下面有个挂幅，中国造像表平等喜悦，这极乐之意。啊，刚才我跟诸位说过了，古德对他的赞，这个赞他的像啊，是生平等心，啊，成喜悦相，啊，成就喜悦的相。我们修净土的人要像弥勒菩萨了，无论在什么处所，无论跟什么人见面，总是合掌笑眯眯的阿弥陀佛，在修净土的人不要去分别别人的言语善不善，都不相干。他讲的话善，阿弥陀佛；他讲的话不善，阿弥陀佛。一切是非善恶到我这个地方来，通通化成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归阿弥陀佛，万法归一，一归净土。禅宗里头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我们有答案的，万法归一，一归净土。那个皈依就是皈这一句名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支持名号啊，皈心净土啊！所以这两位菩萨劝愿劝我们发愿呢，一定要肯定。认知这个法门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法门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就是一生不处的法门，你到哪里去找？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皆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圆证三不退呀，证三不退，圆教初住菩萨就证得了，就证得三不退了，不圆满了，圆证三不退，那是什么菩萨呢？祖师大德跟我们讲的七地以上，不是普通菩萨，就是无生忍位的菩萨，那叫阿

啊，下品七谛，中品八谛，上品九谛。啊，再上去。如来果地了，你看这个法门多殊胜。不必经历二生七劫，啊，三大二生七劫不必，一生成就啊。不必经历菩萨51个阶级，不必。这个法门是圆顿法门呐。无比稀有的法门。第三位菩萨，前头课题。前头课题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不休息。勇猛精进啊。第四位菩萨常精进。你看看，不休息，常精进。这两位菩萨代表行门呐，啊，劝行呐，如善财之参学，一生修证极光净土。啊，《华严经》上。善财童子53参，给我们示现出不休息、常精进。善财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呢，一生。圆满成就，

这个四位菩萨。欧耶大师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文殊古佛再来，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啊，过去七佛之师啊，换一句话说，他的学生里头有七个人呢，都已经成佛了。七佛之师，今天到这里来，为我们证明这个法门智慧的无比殊胜啊，他有资格来跟我们作证的。弥勒。是等觉后不佛，不修习常精进，都是身为菩萨。

为我们示现，劝导我们，这个法门不容易遇到。开经偈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清朝初年，彭继清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我们今天遇到千万劫来，稀有难逢，我们遇到了一般人讲你是多么幸运呐！遇到了要怎么样呢？要相信，要发愿求生净土，要勇猛精进，不能辜负这一生呐！好好去念佛啊！把这个事情要当作自己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怎样能办得好呢？记住印光大师的话，印光大师出现在近代，许多同学都知道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在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道场最适合于修行？办道，保证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指出我们的原则，小行道场，共修的不超过20个人，

道场小，人少，生活容易维持啊。不化缘，不作会啊，不做超度的佛事，也不传戒，也不讲经，每一天功课就跟普通夫妻一样，常年夫妻啊，你要夫妻是七天呢，我们这个地方提倡的十个夫妻七十天，常年的，一年到头就跟打佛七的功课一样。万缘放下了啊，一心求净土啊，这样的同参道友也不好找。

啊，那我们这道场啊，可以完全遵照印光法师大师的指示啊，但是这个里面呢，我们加了一堂讲经。为什么要讲经呢？如果净宗道理要不明了，境界要不清楚，往往退心呐。啊，今天做了，道理明白了，帮助你放下，啊，帮助你断疑生信，坚定你的信愿，保证你一生成就。道理在此地，啊，其他的我们通通不做，啊，这个道场的说讲经念佛，啊，心永远是定的。请看通序第三段，啊，即摄谛欢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啊，这就是一段。摄谛梵音，这是梵语，意思是能天啊，能为主，他的智慧，他的德行，足以能够领导大众，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忉利天主，我们也称为忉利天王。中国民间呢，称他做玉皇大帝，啊，就是他。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个等是等同，下面呢有四王天，上面呢还有夜魔斗率化落，啊，他化自在天，啊，再上去有色界，有无色界，无量诸天呐，用它来做一个代表。啊，那么天人这么多，为什么用它，单单用它来做代表？总得有个道理嘛。第一个，它距离我们人道不太远。你要说更高层次的天，说夜魔斗率、桃花自在天，啊，色界、无色界，这个世间很多人不知道啊。啊，它距离我们太远了，不晓得。大家都知道啊，忉利天主都非常仰慕啊，忉利天主，忉利天主在人间知名度很高啊，啊，缘很深呢，所以用他来做代表，啊，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呢，他是世尊很得力的护法，啊，当然诸天都是世尊的护法了，佛法也不

义人情嘛，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普贤菩萨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世间人都尊敬道理天主，都这个供奉玉皇大帝，释迦牟尼佛恒顺众生，用他来做代表。表一切宗教之事允许，他就得有表法了。所有宗教教学目标啊，都升天堂啊。现在释迦梵音也参与了这个法会，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念佛求生净土啊！你们要到天堂，你们的天主啊，现在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朋友当中有不少啊基督徒，我们都很好的朋友。我学佛之后啊，我劝他们认真要照基督教经典好好的去修学。我不劝他们学佛啊，所以有很多人奇怪，你为什么这样教？我说，忉利天主啊，常常礼请佛菩萨在天宫里头讲经说法啊，他现在跟佛没有缘吗？我们劝他，他不相信嘛，他到天上去。到天上去了，你看看天主，许许多多天人都在听经文化，就拐个弯嘛，没关系嘛，一样的事情嘛。所以我不劝他们学佛啊，这个不好，在伦理上讲不过去啊。劝他学佛的时候，那就叛教了啊，这个对社会也不是一个好印象。劝你认真学，真的你升到天堂，那佛在天堂里头也讲经说法吗？我们如果要是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天宫里头有很多朋友啊，我们随时可以到那边跟他们聚会啊。他们不自在，我们自在呀！就好像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有很多人出国很不方便，有的没有护照，有的有护照拿不到签证，那我们护照很多，签证很方便的，到哪里去都行啊。他不能到这来看我，我可以去看他了。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天人到极乐世界不容易啊，可是极乐世界的人到哪一层天都很方便啊，我们可以常常去照顾他了，常常去看他了啊，叙叙旧聊聊天呢，这是快乐的事情。

这第三个呢，大众，表一切众生于离苦得究竟乐者，应当修。大众里头的范围太大了，不但是一切人。

人众，这里面还包括了畜生众、恶鬼众、地狱众，通通都包括里头，在里头啊，六道里头一切众生呐、你要想真正想离苦得究竟乐，除这个法门之外，不容易成功啊。这个法门的时候，真正能帮助你一生成就。所以这一段呢，凡众劝修啊，鸿鹄啊，鸿鹄此经啊，常佛崩坏。鸿鹄这个事情，不论出家在家，人人都应当做。什么叫鸿呢？自己依教修行就是鸿。我做样子给你看嘛。

所以红跟户啊是分不开家的呀。我们佛弟子天职就是弘护正法，在末法时期就是弘护净宗法门，这是我们的天职啊。那么讲到弘护，使我联想到中国人，你的天职要弘护你自己民族传统的道统文化，这是你的天职啊。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哪一个民族的人啊，或者是你信仰某一种宗教，你的天职你要做到这一个民族这个国家啊这个宗教弘护的使命。如果不能尽到弘护的使命，你的道统文化就衰亡了啊，衰到最后就灭亡了，你怎么能对得起祖宗？你怎么能对得起前辈？啊，《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肯定法法平等，无有高下了。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好的，每一个族群的传统都是好的，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要有人去把它发扬光大。啊，今天在中国很不幸呢，发生 SARS 这个传染病。啊，到底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呢？邓小平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不管他是白猫是黑猫啊，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啊。啊，那你用这句话说，不管他中医西医啊，把病人医好了就是良医啊。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再纷争？啊，这一纷争，把事情耽误了，多少人冤枉死了？这些人冤枉死的人，你们要不要背因果责任？啊，世间你没有法律责任，你有因果责任。你又会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啊，如果你没有良心了，当然你就不会受到良心责备了，没有良心了嘛。但是你脱离不了因果报应。啊，所以这个时候不能争了，救人要紧呐。救人一命啊，胜造七级浮屠啊，那个功德不可思议。啊，你要是大意疏忽，糟蹋一条人命，你将来要偿命的。啊，中国人相信因果，相信轮回报应。啊，西方人现在逐渐觉悟了，啊，有不少人很认真的在研究这桩事情。啊，如果今天说一切都以科学为根据，啊，不合乎科学的都不能相信。科学在今年有多少年的历史？啊，充其量不过是300年，300年以前的那个人怎么活的？啊，没有科学，他怎么活的？300年前有瘟疫，不是没有瘟疫啊！啊，中国历史上有记载啊！啊，那些用的医药的时候，救人的方法的时候。都没有科学根据啊。

我们并不反对科学，我们尊重科学，但是科学现在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没有普及到的，它没有发现的。中国的医药发明最早，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单单这个5000年的经验就不得了啊。科学能不能把它推翻呢？即使是科学把所有固有的每一个国家民族传统最优秀的东西通通都把它消灭毁掉了，科学万能，最后科学的结果是什么？科学家自己说的世界末日。

中国人可怜呐，非常非常可怜呐。啊，我是早年胡秋元先生跟我讲的，非常感慨，中国人从清朝末年之后丧失民族的自信心。啊，中国灾难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啊，现在瘟疫要死人，要死很多很多的人，什么原因呢？不相信中国的这个医药。啊，这什么原因呢？丧失民族自信心，对于自己祖宗传下的东西都失掉信心。啊，那么这个结果要按因果来说的时候，他应当要承受，叫大不孝啊。祖宗没有不爱子孙的，给你留下来最好的东西啊！啊，你不相信，那就没有法子了。

你还要把它遗弃，还要把它消灭，这个罪太重了。中苦，所以说到究竟，这是一个教育问题。所以学记里头两句话讲得好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呢。中国的教育哲学，教育的理念，从汉武帝制定教育政策，一直到满清都没有改变。我过去读历史，我对这桩事情觉得很奇怪，每一个朝代都有硬心硬格的，为什么教育都没有变更？蒙古人入主中国没有改变，满清入主中国也没有改变。那我们细细去看看，中国古圣先贤，这特别是儒家了，这是汉武帝。在诸子百家里头选择儒家这个教学作为国家传统的教育，那儒教我们什么呢？朱夫子，宋朝的朱熹，他办个私人学院的，白鹿洞书院的解释，就是儒家教学的纲领、总纲领、总原则，简单明了。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不立这一个准绳呢。父子有亲，这有没有过时呢？现在不要了，父不慈，子不孝。在从前接受儒家教育，父慈子孝，家庭和睦，君臣有义，现在君怀疑臣，臣不忠于君，君是一个团体的领导人，臣是被领导的。貌合神离啊，这好吗？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原则有什么不好呢？这个五条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教人的，可以上溯到尧舜。上溯到尧舜呢，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的教育是教这个。教我们平常思维的方法，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这个方法现在适不适用呢？处事待人接物，纲领都很简单，言忠信，行笃敬。你们想想好不好？啊，言语要诚实。现在人都是骗人啊，真的都是妄语。两舌，倭寇其语，啊，大概中国自古以来这个教学都是不合科学的，啊，孝悌忠信不合科学，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不合科学，啊，科学完全反这些，这世界成什么世界？啊，处事正其意，不谋其利，啊，这个决定不合科学，科学讲利害，啊，这儒家讲道义，只要合乎道义，不问利害，啊，所以古圣先贤能够舍己为人，啊，对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教诲都错了吗？啊，应该是什么呢？确实，这个科学教导我们是竞争、斗争、战争，啊，永远在争，一辈子在争，到死还争不休。生活在痛苦当中啊！啊，如。佛圣贤教育叫你生活在欢乐之中，生活在安宁之中。但是今天讲安宁，没有人懂得了。为什么呢？他从来没有过过安宁的生活，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天伦之乐，没有。啊，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他见到的、听到的，就是竞争、斗争、战争。啊，永远要战胜一切。啊，战不胜就失败。哎，这怎么得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护法，真正不容易啊。在这个大时代啊，圣贤教诲，这个每一个国家民族固有的道统文化全部都崩溃了啊，所以许许多多这个西方古老的预言啊，圣经里面所说的啊，连古兰经里头也讲世界末日。《古兰经》一再教导信徒，信真主，信末日。啊，在这个时代，我们何去何从？啊，你要是真正觉悟了。那你就要记住印光大师的教诲，指出我们一条生路啊！啊，小行道场，少数人共修，不攀缘。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如果有这个机缘。教几个学生，把圣贤之道传下去。

学生不在乎多，有一个人就行了，就能传下去了。你们想想看，禅宗当年到中国，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传一个慧口。以后道信僧璨都是代代单传呐，到第六代慧能大师，语言成熟了，众生福报现前了，所以禅宗大大的兴旺起来了。只要这个灯火不熄，只要有一线光明，维系这个道统不坠，后来必定有发扬光大的一天。这是我们现前要做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自己一定要想的，要有宾主。主是什么呢？主是自己求生净土。传道传法要靠缘分，没有缘分，你想做也做不成功。这个要有缘分。众生有福报，诸佛威神威神加持，自己诚心诚意，没有一点点私心的，这不是容易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先要成就自己，这个是第一先决条件。末法时期障缘很多，小道场人数少，这个障碍就少了。我们的道场讲堂建好之后，我跟大家说了，到此为止，我们自己希望做到印光大师给我们的教诲，我们依教奉行。

啊，一二十个人，天天老老实实念佛，学经教，啊，戒心相应，啊，布里斯班我们有个学会，我们的学会也要做带头作用，遵守印光法师的教诲，啊，诸众希望的时候不超过二十个人。

那我们可以办佛七，帮助我们道场以外真正发心来修学的，还照我们以前的方法，我们一年办4次活动，佛七。我们的这个佛七活动，包括自己家里人，不超过48个人。这48是取阿弥陀佛48愿，包括自己家里的。如果家里有20个人，外面我们可以接纳28个人。家里如果有30个人，外面我们只能接纳18个人。

摄影棚里面，我们会不断的延揽好的老师，给我们教一些课程，这个课程不一定是我们学习的，为什么呢？我们把这些录像录下来之后啊，在网络上流通，在卫星电视上流通，作为一个社会教育的活动，这是我们弘护正法了，弘护儒佛圣贤教诲的道统，我们做这个工作。希望能够在此地把心定下来，有真正的成就，我们用这个报父恩、报父母恩、报祖宗恩、报一切众生恩，要拿行动、拿成绩来才行啊，不是口里说说的。口里说说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

所以今天看到鸿鹄这两个字，我感触非常非常之深呐。这一段幕后有一条，不问自述，慈名深切，极度重固，义理玄密难信，无人其亲。啊，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没有人问自己说的。啊，这个例子不多。啊，世尊讲经啊，多半有人提出问题。等于说他给你开这门课啊，这一门功课是没有人提问题啊，是佛自己说的啊，这个法门实实在在讲没有人能够问得出来那么佛看到呢，大众当中啊，有根基成熟的啊，成熟的什么？他能信，他能接受，他就能得利益。大乘法里的常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呐。啊，像这一次这个萨斯的这个瘟疫，有些真的很好的大夫，很有慈悲心的想帮助，但是人不相信啊，那就无缘呐。啊，看到你病死，没法子救你。啊，有缘的人他相信，愿意跟你合作，哎，就把你救来了。

啊，我听说北京那边有个导演，姓谢的，叫谢飞。啊，他得了 SARS。啊，北京刘大夫给他开的中药，18块钱人民币。他的病就好了，就出院了。在病院里头，也是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啊，西医要给他插管子，什么很麻烦，啊，得利于一个，也是他们同行啊，我们一个佛教徒，林子居士啊，啊，跟医院哀求啊。啊，求医院答应给他3天时间，用中药试试看。啊，还算不错。这个医院里面的大夫真的是大慈大悲，答应他了。啊，他们就拿这个中药。啊，3天，再检查好了，正常了，出来了，18块钱人民币。这就是佛家讲是有缘呢，佛度有缘人呢。你要不相信，不合作，那就没法子了。佛对一切众生一佛如是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世间啊，学生当中有能信的。有能解的，有能行的，不等别人问，自己就说了。慈悲深切，极度重故啊！啊，这个法门叫你一生成佛，最难信了。不但是一般人不信啊。小乘声闻圆觉全教菩萨许许多多人不相信这个法门啊，那好了，你慢慢来吧，你走长远路了，你的无量劫三大任期劫慢慢搞吧，这个法门一生就圆满，非常有效啊，方法简单容易，义理玄秘难信，道理理论呢太深了，太玄了啊！佛如果说把这些事情通通给你讲清楚了，你才能相信，你没那么长的寿命佛经里头有一部小经叫《见喻经》，就是比喻这桩事情。啊，一个人中了毒箭，啊，这古时候啊，这是远距离的用弓箭的，啊，中了毒箭，毒中的非常深。啊，现在有这个大夫拿了一副解毒的药。敷上去马上就可以好，如果你不相信，你要问这是什么毒啊？你用的是什么药，你要把这些理论统统搞清楚的时候，毒已经发作了，你命已经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不什么都不能问了，你能信他敷上去你就有效，你就好了，好了以后你再去研究可以啊，你有时间呢、啊。这个时候要命的时候，你还要去研究它的时候，那你不是自找死吗？啊，佛在这里教给我们说，心善之事啊，你对他要有信心。你对他没有信心，

他有再大的智慧，再大的能力也帮不上忙。佛有究竟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我们相不相信？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什么人能信呢？那就讲了，善根深厚，过去生中种的善根呐，他能相信他能理解。实实在在讲，我们对佛法的这个信心，也是随着修学、时间培养增长出来的。最初入佛门，半信半疑。

还好，老师纯纯善诱我，所以老师教学的态度啊，对于戒淫这个学生呢，是最具关键的。老师对学生真的有爱心，慈祥、关怀、尊重，使我们做学生的人不忍心远离老师。教我佛法的，我佛法就两个老师，前面张家大师，后面是李炳南老居士。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只有星期天能去见老师，每个星期去一次。如果这个星期有事没能去了，过了几天张家大师就打电话给我，怎么你没有来呀？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他就来慰问了。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不能不去啊，什么事情都要放下了去看老师啊。他对你真关怀，真爱护啊。那么这就是使我们想到世尊教导我们的四摄法。我们亲近大师，大师给我们的是法布施啊。那种关怀爱护啊，那对我们是无微不至啊，让我们接触他的时候感觉到非常安全啊，非常欢喜。摄受众生啊，我们对他的教诲产生了信心。这对我这么好，这么样关怀，他教导我的一定是最好的。对老师升起信心，老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去做。纵然不能做到100%，至少会做到50%-60%，50%-60%就很有受用了。

所以在这么多年当中，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啊，处事待人接物都是遵守老师教诲啊。啊，老师教导我们的总原则，人生苦短，人生苦，寿命又短，一定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这是教导我们的总纲领、总原则啊。所以我遇到人争我就让，啊，一生学忍让，学吃亏啊。为什么呢？吃亏是福。我能接受啊，真的吃亏是福啊。啊，每一次忍让，每一次吃亏，哎，后面都很舒适。啊，方方面面呢，总的都是向上提升，境界越来越好。那么，对于老师，对于佛菩萨的教诲，越来越相信。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跟诸位讲的时候，半信半疑。老师教诲我能够奉行的，啊，只有50%-60%，啊，很不错了。这样的学生呢，不太容易找到了。现在，对老师，对这个经教佛菩萨教诲，100%的相信，100%的奉行。啊，随着这个修学的时间呢，信心坚定了。啊，这个知解深入了，真实的利益得到了，法喜充满了。心经上面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我虽然没入这个境界，贴边了，啊，靠近了，啊，这个是老师的恩德，佛菩萨的教诲。护法的功劳啊，没有这些善护啊，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们伸出援手啊，给予温暖，不至于退堕，护法的恩德。菩提道上路长啊，不是近距离啊，最重要的是要能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挫折啊，要像古人讲的，遇挫遇分，再接再厉，啊，你的道业才能成就。啊，世间人所争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很好，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所以我们跟他们没有冲突啊，他要的我不要，我要的他不要
啊，我要的是道德仁义。啊，他不要。啊，我不要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他要，所以我们可以和睦相处，没有利害冲突啊。啊，这是读到这一段的，非常非常感叹的。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别序三纲。我们把经文呢念一遍。好在弥陀经呢大家都很熟悉。儿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游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那么大家看这一段这一段，很不可思议。世尊为我们做最重要的介绍这里有三桩事情。第一个呢，是游世界名曰极乐。注意这个有，这个有字非常肯定让我们一丝毫怀疑都不生确确实实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那么第二章告诉我们的事情呢，这个极乐世界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你看其土有佛两个有字号阿弥陀。这个阿弥陀佛在做什么呢？今现在说法。这说出极乐世界，为什么叫极乐？一报庄严，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你看看，我们这个世界是极苦的世界，人家极乐，没有苦啊。只有乐没有苦，这经文后面还要介绍为什么这个世界叫做极乐。一报庄严，第二句呢正报庄严其土有佛号阿弥陀。第三个是四业庄严，说法了，说法是四业今现在说法。这是世尊把这个稀有难得的讯息介绍给我们了我们听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现在人家有什么反应呢？跟我们世界相比差很远我们这个世界尤其在现代可以说是极苦世界

苦不堪言呐、啊！啊，所以想想那个世界是极乐世界。下面经文给我们介绍了，啊，为什么这个世界叫极乐呢？这个世界里头没有苦。所以称为极乐世界。他为什么没有苦呢？有好的老师在教导。极乐世界的人民，都是善根成熟的人。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老师不错啊。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实在讲没有两样啊。但是娑婆世界的正报啊，不庄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众生烦恼习气很重，业障很深，刚强难化了。阿弥陀佛到这个地方来也没有办法。大家不肯接受嘛，那这有什么法子呢？这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能比了。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人人善根都成熟？这个我们要懂得，西方世界是信心的故土啊！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才十劫，就好比这个世界上，它是新成立的国家。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是几千年的古国，所以世世代代累积下来的毛病很多，不容易改过来啊！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造的这么一个修学的场所啊。这里面原来没有人名啊！极乐世界人从哪里来的？十方世界以名来的。凡是到极乐世界去，那都是有条件的。不符合条件，你去不了啊！什么条件呢？通通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经常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由此可知啊，以名到那边去是经过阿弥陀佛精挑细选的。于是，那个世间的人民容易教化了。不像此地刚强难化，那么我们要想往生，现在看到这么好的世界，真正是稀有难逢。

我们想去，想去怎样呢？一定要具备善根福德因缘。因缘这一桩事情好办，为什么呢？别人可以帮忙，唯独善根福德要靠自己修，这是别人帮不上忙的。什么叫善根？什么叫福德？我在讲往生经啊，诸位要记住，往生经呢就是净土三经一论啊，专门讲往生极乐世界的，总名称叫往生经。说过很多遍了，善根呢是能信能解，这是善根呐、啊，你相信呐、啊，这个经文你懂啊，你能看得懂啊，你能听得懂啊，这善根呐、啊。福德是什么呢？能行能证啊，你肯依教奉行。你有福了啊！你不能依教奉行呢，那就没法子了啊！因缘，外在的条件啊，因缘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遇到真正善知识，把这个法门呢介绍给你。那么这个因缘我们有了。我在早年出家人介绍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的是灿云法师啊，在家人介绍我这个法门的李炳南老居士这个灿云法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原本我对于净土法门的怀疑不能接受啊，灿云法师叫我读弥陀经疏钞要解云中钞，又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这半年当中啊，这几门功课我很专心地学习，学了之后啊，对净宗法门相信了，不怀疑了，也非常赞叹。但是没有发心学这个法门呐、知道这个法门呢殊胜。尤其是印光法师文钞里头苦口婆心的教化先前的大众啊，恳切地介绍这个法门以后我离开普利

到台中，以李老师学经教，我的兴趣、志愿，确实是在经教上。李老师常常劝我。要修净土法门呐！他讲《弥陀经》，我听了之后确实很有感动。这个李老师自己也看出来。他在我们同学当中，在大众谈话的时候曾经说过，我在。弥陀经这一会也大大受用。真正死心塌地，再也不怀疑了，专修专弘，是在讲华严经的时候。我也曾经跟诸位说过，第一次讲华严呢。讲了一半，八十讲一半，四十也讲一半。有一天突然想起来，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仔细观察了，通通修的是念佛法门。这死心塌地了。文殊普贤何等人物啊！我们跟他当侍者的资格都不够啊！他们都是念佛求生净土，才知道这个法门，殊胜无比呀！所以，凡事教学最重要啊！这个道理，早年我就懂啊。读《礼记》的时候，这一句话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学记》里头说的。《学记》这一篇可以说是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以后学了佛了，看看，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的事业是什么呢？教学啊。教学就是菩萨事业，就是如来家业。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的教育，生生世世。我们中国人讲世世代代就干这个行业，一代一代呀接着干呢。这个在所有一切行业里面最殊胜的一个行业。所以孔老夫子说的话，我懂得他的意思。学而时习之，

不亦乐乎啊！我懂得。啊，如果你学习，你教学，没有入境界，不能把你所学所教的东西落实到你的生活上，你得不到法喜啊！法喜充满了。快乐无比呀！这个乐不是外面五欲六尘之乐，啊，不是外面的刺激，是从内心里头流出来，像泉水一样。啊，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不亦乐乎啊！事出世间，第一等大乐事啊，我也常说啊。孔老夫子语言太殊胜了，啊，他老人家无异于社会教学，啊，他一生愿望是什么呢？做官呢。他希望能够有一个职位，把他自己平生所学的能贡献给社会，贡献给国家。啊，我们相信，如果孔老夫子在当时列国里头要做了宰相，我相信呢，他很可能是中国第二个周公。啊，但是时节因缘，父子就比不上周公那个时代了。啊，父子生在春秋战国社会动荡不安呐，大国兼并小国，啊，所以时局对孔老夫子不利，啊，他要是想做，非常困难。最多不过像管仲一样，啊，相当不容易。当时列国的国君没有一个人肯用他，周游列国了，去求个一官半职，没人用他。这个样子，逼不得已回家教学，希望把自己所学的传给底下一代，啊，希望学生来发挥他的抱负，这回家教学，啊，回家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68岁了，啊，孔夫子73岁走的，啊，
所以实际上呢，

他开这个开班教学，总共只有5年的时间，不长啊。但是这个语言呢，非常殊胜，教学的成绩可观呐、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学生3000人，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学校啊，私人办学啊，有成就的，我们今天讲杰出的学生72个人，啊，72贤呢。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啊，哪一个教育家都没有办法跟孔子比啊！啊，学生固然有成就的，没有那么多啊。啊，这是被历代朝野。尊称为至圣先师，这是孔老夫子生前没想到的事情啊！啊，从事于教育工作，但是释迦牟尼佛很年轻的时候就明白了，啊，孔老夫子想求一个官职。释迦牟尼佛他是王位的继承人，不要了，真正觉悟了，帮助世间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帮助国家社会长治久安，什么方法才真正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教育。释迦牟尼佛真的万缘放下了，从事于社会教学工作。啊，真的是多元文化，不分国家界限，不分族群，也不分文化，不分宗教信仰。真的是有教无类呀。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啊，证实《学记》里面讲的两句话正确：教学为先，事出世间，无论哪一个行业，无论什么样的建树，啊，什么是第一呢？教学是第一。啊，孔老夫子他一生自己叙述，他做学问的经过，啊，他15岁有志于学。学的是不错，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耳顺，70从心所欲不逾矩。啊，他73岁走的。啊，这个叙述是说明他一生呢自己做学问的境界，不断地向上提

提升呢？向上提升，说明他精进不懈。佛法里讲的勇猛精进，我们前面看到的菩萨表法，暗示我们，教导我们不休息，常精进。夫子做学问，确确实实是如此啊。释迦牟尼佛走向了全世界，他从事教学的工作49年，中国人的算法了。

迦牟尼佛79岁左右。那么成就的学生，比孔老夫子多得太多了。单单就是我们在经上看的长随众，这长随众个个都有成就的。不是成就的不提了。真正正果的，这个才有名字。这个地方明显的1255人，这都是正果的。1255人，我们在此地看到了，皆是大阿罗汉呐。前面跟诸位报告了，大阿罗汉是法云地的菩萨，圣人呐，不是凡夫了。所以我们冷静观察事出世间，第一等聪明人，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在这个世间选在哪个行业呢？教学。他不会做别的行业。为什么？教学这个行业对世出世间贡献最大了。教根熟的人，教他转凡成圣，教根性没有成熟的人，教导他破迷开悟。教一般中下根性的人，这个凡夫，教导他们转恶为善。佛菩萨的教化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无论你想学什么，佛菩萨都欢欢喜喜地教导你。那是现在人问我想求发财，佛教不教呢？佛教你。确确实实，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佛能教你生生世世得大财富，这个不是假的。求智慧的，生生世世得大智慧。

事出世间一切法，在佛法里面才能得到真正的究竟圆满啊。我们过去生中种的善根，过去生中结的法缘，这一生能够遇到佛法，能够遇到大乘，又能够在一起学习，纵然我们不能够面对面，诸位能够在网络上，能够在电视荧幕上，通通都是有缘人呢。

只要依教奉行，依教奉行最重要的是要放下自己的成见，这是我常常讲的，放下我们自己对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这个要放下。为什么呢？这些全是错误，真的是错误。这个错误不放下，我们学佛菩萨就学不像，就学不好。果然放下了，彻底放下了，你在这一生当中，肯定学得很好，学得很像，学得很成功。在现前这个时代，我们内有烦恼习气，这是我们同修都不会避。都能承认呢，业障真的是很重啊。外面诱惑的力量非常强大，这个外面诱惑就是魔啊，佛法里面讲的魔啊，四种魔里头的天魔，天魔就是指外面五欲六尘。名闻利养的诱惑，所以成就非常非常之难稍稍不留意就退转了，退心了，所以。学佛的人多，成功的人少。正因为这个原因，释迦牟尼佛介绍我们一个最好的修学环境——极乐世界。你到极乐世界去，你里面的烦恼习气严重不要紧。没有缘，外面没有缘，你虽然里头有烦恼习气，它发作不出来。不像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不善的缘太多了，勾引你的烦恼习气。极乐世界没有。那个世界主上善人聚会处，这个地方学习文法机会都不容易，都非常困难。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诸大菩萨讲经说法。言教修行从来没有中断过无量无边的法门，你想学哪个法门，你就进哪个教室。那边有菩萨教导你。语言好我们这个地方想学什么，找个老师找不到，找个修学的环境找不到，

又何况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障缘障碍你啊，不让你好好的学啊，不让你有进步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劝我们换一个修学的环境啊，极乐世界这换个修学环境啊。好，我们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了，我们想到极乐世界去难不难呢？说难不难，说易也不容易。还是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善根福德因缘。这个善根，坚定的信心，对于净宗法门，决定没有一丝毫疑惑。坚定的愿心，我这一生只有这一个愿望，求生极乐世界。除这一个愿望之外，祖师大德常讲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真放得下了啊！必须具备的这两个条件呢，这善根呢，福德呢，遇善之时是你的福德，你有福你才能遇到啊！遇到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啊，这个都是可遇不可求啊。老师的教诲，同学们相互切磋琢磨，你能够理解，你能够发悟啊。

明了之后，决定把你所信的、所解的落实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够做到一心称念呢？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真正的福德。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会不会有障碍？这有同学问过我，功夫得力的人没有障碍，功夫不得力的人就有障碍。我们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早年，我们在旧金山看到甘老居士的亲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距离现在大概20年吧。1980年代的事情，我记得他跟我讲的时候是84年，就在这个前面大概是2年。他的一个老朋友，是个老太太，念佛往生的。老太太的儿子在美国读书，毕业之后呢，就在美国工作，结了婚了，生了小孩，儿子把母亲接到美国。接到美国干什么呢？带孙子啊。在美国的时候，夫妻两个人都上班呢。把母亲接来的时候照顾家，带孙子。所以他母亲就做家事啊，照顾孙子做家事。那么在美国，这住了不少年了，孙子也长大了，念小学了，老太太还在家里照顾，每一天清洁环境，煮2顿饭。因为早晨吃了早饭，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晚上回来吃晚饭，中午大概都是在外面。老太太在家里清静啊，那个家庭就是她的道场啊，念佛功夫不间断的，也没人知道。走的这一天才发现了，
才晓得这个老人了不起。走的那一天，夜晚走的，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走的。早晨起来，儿子、媳妇、孙子都起来了，要吃早饭啊，上学、上班呢。结果这一天呢，没有人烧饭，老太太没起来。他们就打开房门，看看老太太今天怎么奇怪，今天怎么没起床？门一打开，老太太坐在床上，盘腿坐在床上，已经走了很久了，坐着走的。那这大家也愣住了，再仔细一看，老太太遗嘱已经写好了，摆在她面前。摆在床边上，遗嘱交代后事。更奇妙的呢，他这个儿子、儿媳妇、孙子孝服啊，他都做好了，他预知时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通通做好了，后事都自己都预备好了，孝服也摆在床上。这甘太太告诉我的，真正修行人呢，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呀！他什么妨碍都没有，家事照常做，欲知时知，不生病，说走就走，走得那么潇洒，走得那么自在，这是一个就功夫有了功夫的人没妨碍。另外一个出家的，你们常常听到谭旭法师讲，哈尔滨极乐寺第一次传戒，修五寺。这个出家人没人瞧得起他，不认识字，没有出家之前做泥水匠，做粗活的，出家之后，在寺庙里头都做最粗重的生活，别人不愿意干的他都愿意干，洗厕所，种菜，砍柴，挑水，他干这工作。他什么都不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不放松，无论干什么都是阿弥陀佛，所以做得欢欢喜喜，对什么人都恭敬，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啊，比哪个都比不上啊。传戒期间他发心照顾病人，过了几天他跟老和尚说，给老和尚告假，老和尚说你来没几天呢，你要回去要走，总得传戒完了之后你才走啊。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到极乐世界去。老和尚这一天的时候，这非同小可啊，问他几时，不出十天。第二天又来找老和尚，老和尚问什么事，我明天就走，你看看，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好模范啊。他在寺庙的时候做这个苦工啊，一天都没有休息啊，他修行成功了，他什么障碍都没有了，所以他能放得下，什么事情他不争，人家往前面走他都往后退，所以跟人家不争，
于人无争呢，于事无求啊，所以对每一个人都恭敬啊。别人虽然看不起他，但是什么，对任何人没妨碍啊，他干他的活，他念他的佛啊，也没人知道走的时候走得那么潇洒，那么自在。我们的好榜样啊，我们今天听到人家说几句话就心里放不下了，那这还行吗？那修无私是这样他能往生吗？你打他骂他侮辱他，他对你笑嘻嘻的啊，给你顶礼，给你贺掌恭敬你，没有在意。为什么呢？他要到极乐世界去啊，你们不想去啊，他想去啊，他真去了。请接着看别虚三纲，我们还是先把经文念一遍啊。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游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这一句经文里头最重要的是两个有，有世界，有佛，今现在啊，这个有今现在全心的世界极乐劝愿呐，阿弥陀佛劝持名妙心，这是我们特别的强调这三桩事情啊，三句经文呢非常重要的三桩事情。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呢，这一开端就给我们讲净土法门三根普被绝代圆融，不可思议。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要解这本书分量不多，欧耶大师在要解后面有一个跋文，文字不多，叙说他写要解的缘起，这个要解九天写完的，近代印光大师给我们介绍说《弥陀经要解》，即使是阿弥陀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呢，这是赞叹到极处了。那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
大势至菩萨对于这个注解这样赞叹，那么做注解的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想想，要不是阿弥陀佛，那肯定是观世音菩萨。但是欧耶大师的身份没铺路，那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再来的。印光大师这番话，话里头有话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然后你才晓得这个要解价值有多高，分量有多重。我们稀有难逢啊，遇到这么好的注解。

这个都是我们有福啊。啊，善根福德了，我们能遇到这个要解是福德了。啊，这好缘分呐、啊。啊，早年我在新加坡讲经，有一天我去看演培法师，啊，他招待我吃午饭。我们在餐桌上呢，谈到这个问题，演培法师就问我：“印光法师，这个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我回答他老人家说，一点都不过分，他的赞叹呢，恰到好处啊。我们知道偶业大师他是莲池大师的私塾弟子啊，在我们佛门里面，这个是很难得的，就如同孔老夫子啊，这个孟夫子私塾孔子一样，这是世出世间两个代表人物啊，孟子。想求一个好老师，找不到啊！啊，学孔子，孔子已经过世了，但是孔子的著作在，他得到了。依照孔老夫子的著述。依教奉行啊，有不明了的地方，有疑惑的地方呢，向孔老夫子的学生请教，他学成功了，而且学的怎么样呢？超越孔老夫子当时这个72贤人，他超过他们，所以在中国历代啊，尊崇他为亚圣，孔老夫子是至圣，孟夫子是亚圣，仅次于孔老夫子的圣人。私塾弟子成功了，偶业大师私塾莲池，那莲池大师也不在了。莲池大师的著作在，所以净土法门，他是读莲池大师的俗钞啊，读优希大师的圆中钞啊，啊，这两位都是他的长辈啊。很受利益了。那么他做要解，为什么呢？要解，他有他的见地，有他的见解，跟前面这前辈两位大师不一样啊！真的，里面许许多多重要的说法。前人没说过的，绝代圆融，这绝对圆融，不可思议。

圆收圆超一切法门。这样的话，要解旁边小注里头提示出来，过去没人说过，那么这是欧耶大师的发明，欧耶大师独到的见解。让后人对这个经的时候产生了坚定的信心。那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学习华严，讲解华严，对于苏超要解，其如更深了。为什么呢？经虽然不长，意趣跟华严是贯通的，一脉相承呢。所以到清朝晚年，咸丰年间，魏默笙居士把《普贤行愿品》就是最后这一品，十大愿王导归记录这一品，附在净土三经后面，称为净土四经。如果诸位看到有墨刻版本的净土四经，你就知道净土四经是魏默笙居士编的。净土就四经一论了。到民国初年，印光大师把《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一章抽出来，附在净土四经的后面，变成净土五经。我们学净土的同学，对于这个净宗经典来历要清楚啊。原本只有三经一论的，这一论是天前菩萨的往生论，是菩萨自己修行的，等于说是心得报告。他这篇报告里就告诉我们，三经他怎样落实。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功课里面，很值得我们做参考的。欧耶大师这几句话我们要重视。绝代圆融，不可思议，都是讲的阿弥陀佛。我们这个里面的意思都是从要解里面揭露下来的。这一句阿弥陀佛具足三学，三学是戒定慧，三慧是文思修，具足了三学三会一切法门。古人说的八万门中念佛第一。

0: 他的具足，现在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呢，那就看得太清楚、太明白了。尤其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妙极了，真正不可思议呀！他这个本子是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 这几年，有人提出了反对这个本子，反对的人呢，我们送他四个字：莫名其妙啊！他在反对呀。他要明了这里头的奥妙啊，他双手赞成呐。他没有研究啊，没有学习啊，人云亦云呐，错了。 那么台湾有一位居士，非常难得。他把这个汇集本跟五种原译本做非常详尽的校对，变成一本书。有人送给我看，我看了很欢喜。我向他订了1000册。 现在书都运到了，这个1000册不是我要看的，我是专门呢赠送给对汇集本有怀疑的人。你们对这个有怀疑，写信来给我，我就寄一本给你。你仔细去看看。这个本子。 没关系，居士在序文里面讲啊，末法9000年呐，修净宗得度的，决定是这个本子。佛在经中有预言，将来佛法灭尽了。 这个本子还流通100年，它是最后面。这个梅大师肯定地说，将来一切经典灭绝，留下这一本《无量寿经》呢，肯定就是这个汇集本。我相信啊。
1: 我一点都不怀疑啊！这个汇集本的缘非常殊胜，连这个过去赵朴初老居士都赞叹。在中国大陆，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 这个普劳看过啊，那么我讲这部经的讲义非常欢喜，有一次我见他，那就是新加坡。 培训班的第二届，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教学就用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重点在做扩判。扩判我提了一个纲，让同学们每一天去研究讨论，最后做成了定本。 这个本子我们用折叠本印出来，完全用表解画出来。我送了一部给破老，破老拿在手。

无量寿经这就完整了。有这么详细的科会，有详细的讲解，有精彩绝伦的这个黄念祖的大经解。老人看到非常高兴呐，这个佛法常讲啊，佛不渡无缘之人，这么好的缘分你遇到了，你不相信，你不能接受，叫无缘之人啊，那就是李老师的话了。你必须还要经过常界的轮回，什么时候你相信了，你接受了，你依照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去修行，你必定往生啊。那么下面我在这里画了一个表解诸位能看到阿弥陀佛唯心为宗唯佛为宗绝代圆融为宗超情利见为宗

这才显示不可思议啊。诸位常常啊，这也是我们最近这一年多提倡的，学习三十七年，三十心念的法师啊，就是修行的方法，是元朝初年中峰禅师他老人家编定的。你看他在开示里面讲，唯心净土啊，自信弥陀啊，跟华严经上讲的没有两样啊。你要真正明白了，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问题是在迷雾不同啊，中峰确确实实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的菩萨了，不是普通人呐！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圆教初住菩萨最低的位次啊，这初住以上啊，极乐世界从哪来的？阿弥陀佛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这是第一个，总是根源，从哪里来的一定要知道。

心，心很难懂。一般人看到这个心，就想到肉团心，啊，这个身体里面的心脏，啊，我们身体里头器官之一。不是说的这个心，这个心没什么作用啊。啊，那么第二种叫缘律心，我们现在一般讲思想，能够想象的，西方哲学家也是这样说法。我思故我在，哎，我能够思想，这个思想的大概就是我的心。比那个肉团心是高明一点呢，还不是的。啊，能够思想，能够分别，能够知道邪正是非善恶，这是识啊，为识所现的，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在佛法里称之为妄心，那不是真心，啊，妄心，还有个真心，啊，跟真心是什么？真心是灵知，我们也可以说，真心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般若智慧，啊，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呀是自性之体，德能向好啊是自性的起用。啊，自性之体，纯粹的智慧啊！啊，迷了之后就变成无明，就变成烦恼。啊，《华严经》上所讲的，就变成了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妄想分别执着是你的真心迷了之后起的这个现象，叫妄心。不叫真心啊，那么真心呢？真心就是不带妄想分别执着的真心。真心在哪里呢？真心没离开我们自己啊，也没有离开一切法。啊，我跟诸位报告过，啊，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做的这个水结晶的试验，你们有同学从网络上揭露下来给我看，啊，这大概是两个多月以前的事情。我看了之后立刻就想到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几句话，佛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诸法是一切法，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这个众生就是众缘和合所生起的一切现象，叫众生呢。我们今天讲
动物、植物、矿物，包括所有一切的自然现象，都是众生的。这都是诸法了。这诸法怎么生起的？唯心所现呐！接着又说一切因果，那么这一切因果就讲到十法界了。世界微尘，大的这讲世界，世界是讲心系呀。佛的刹土三千大千世界，这讲大的。现在这个科学就走这两个极端呢，一个走无限大，太空物理；一个走无限小，量子力学。这佛经上都说了，世界微尘，世界是最大的，微尘是最小的。因心成体，这从哪里来的？心变现出来的。那心在哪里呢？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心啊，心变的嘛。就像古大德给我们介绍佛法，说这一切佛法这种心变的大家不懂啊，他举比喻譬如以金作器，器器皆金这个好懂，把心比作金把世界微尘，一切诸法比喻作器这都从哪里来的呢？心变现出来的心变现出来的心的特性是什么呢？特性是灵知这中峰大师开示里头讲的灵知心灵知也不好懂还是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好楞严经上讲了四个字灵不是讲见闻觉知那么中峰大师讲这个灵呢灵里头包括能见能听能觉灵没有一样不灵所有一切万物通通都灵灵知所以一切万物既然是心变的，心的特性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他从水这个结晶上试验呢，发现了，水确确实实他会看，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灵明觉知。所以我看到这个讯息，我立刻就想到楞严经上说过，不但是水所有一切万物你去试验，真的是这样的最简单的试验就是花草树木我们培养的，无论是你院子里面种的或者是盆栽的你每一天你去看他，关怀他，对他说话花草你长得真好，长得真美你每一天呢就给他简简单单说这几句话，天天给他说，你看一个星期之后

越长越美。啊，你再做一个试验，另外一盆，你每天的真讨厌，长得真丑，一个星期之后啊，它越来越丑。可以做试验呐。啊，我听说现在有不少学校小学生在做实验。啊，对这个花草树木，果然呢，发现的时候，它真的。

常常恶言恶语去骂他、侮辱他的时候，垂头丧气。这就说明说，佛经上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嘛。如果你在试验，泥沙都会有感应，都能看、能听、能觉、能知。木有一无不是这样的嘛，因心成体嘛。体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是见闻觉知，这个就是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所以一切德能，一切相好，通通都具足，没有一法不具足见闻觉知。他们在这个水界境的实验做了八九年了，总结什么讯息对他产生最美的这个图案呢？一个是爱，一个是谢谢，感谢感恩，这个讯息你只天天对他，它呈现的界境是最美好的。所以这个江波斯说啊，我们人的人体70%了是水分，如果我们有爱心，有感恩的这个意念对这个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常常怀着着爱心、感谢的心、感恩的心，所有一切万事万物跟自己内心这个身体里面70%的水分都呈现最美好的结晶，这个人一定健康长寿。外面的环境一定变得非常之美好啊，这个就是风水家所讲的风水随着人的意念呢转变呢。佛法里面讲的境随心转，人这个意念，善的意念能够改变整个世界。那么相反的，恶的思念，意念能够给世界造成最大的危害。所以世界安危，世界的苦乐根源是什么呢？根源是居住在这个世间众生的意念，他得到这个结论这从科学上证明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唯心为宗这个是从理上讲的唯心为宗是从理上讲的，唯佛为宗是从我们修学方法上讲的我们这个法门就是这持名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智，翻作觉，整个翻出来就是无。

量智慧，无量觉悟。这个意念好啊，无量的智觉了，就是佛性啊，在一切万物上讲呢，就是法性啊。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是念什么？念法性啊。万事万物，无有一法不觉，无有一法不智。智觉变虚空，变法界。

所以这个法门修学主张持名念佛，绝代圆融，完全是华严境界。旁边说的具足三学三会一切法门，这就是绝代圆融。所以从黄念从这个夏莲居老居士汇集的这个经题，我们就看到了。他的经题很长。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境，这个经题上半段是说的果德了，大乘、无量寿、庄严、果德了。后面呢，这一句呢，是讲的修德。怎么修呢？清净平等觉。在三学里面，清净是戒学，平等是定学，觉是慧学。你看看是不是三学啊？不但是三学，而且三宝，清净三宝，平等法宝，觉是佛宝，三学三宝啊！三学也就是三藏啊。戒是律藏啊，定是经藏啊，慧是论藏啊。三会是一体的。一二三，三二一啊。华严经上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绝对圆融啊！华严经是圆融的，圆顿大法。圆顿大法最后的归宿。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那华严到最后入到哪里去了呢？入到无量寿，入到弥陀经。无量寿经、弥陀经是华严经的总结，是华严经的归宿啊。超情利见，楞严经上讲的。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不是菩萨的境界。这是说这一句阿弥陀佛。一般人不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往往什么呢？轻看了他。这句阿弥陀佛太容易，谁不会念呢？三岁小孩都会念。这一句佛号里面的奥妙，没人知道。什么人能透彻了解呢？
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到诸佛果地上，才知道这一句名号不可思议。换一句话说，等觉菩萨还不行。古人有个比喻，等觉菩萨了，又如各罗望月。罗是绸缎一类的丝织品，这个很薄，织得很细。古时候有用这个拿来做扇子，那这个扇子是透明的，晚上看月亮，用罗扇遮住，也能看得很清楚。但是怎么呢？总是隔了一层呢。等觉菩萨了，对这桩事情又如隔罗望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你真正信了，那你有福气啊，你真的是有善根的。经上讲的这句话不错，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确实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你能相信啊？太难太难了。

啊，要解理命，我们就不能够啊细讲了，啊，因为将来《弥陀经》呢，我还会详细讲一遍，啊，我再讲一遍呢，我就讲要解，啊，苏超从前讲过一遍，留了有录音带，啊，好像不是录像带，啊，我记得。有300多片，啊，每一片是90分钟，啊，有300多片。将来再讲一遍呢，我就好好的把要解重新跟同学们在一起学习，啊，我们认真好好的。做一次学习。

这个几句经文虽然不长，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注了不少，显示出这个几句话是全经纲领。

他这个注解后面有几句话，弥陀续佛说法呢，续法现在还会呢，续僧佛法僧三宝，三宝同一实相，这是续体呀。从此起信啊，起信发愿修行，这是续宗啊。信愿形成，必得往生，见佛闻法，续用啊。唯业佛界为所缘尽，不杂于事，续教相啊。言文字很简单，意思非常的周远，这个很难得。那么他这个文里面讲到，佛法僧同一实相，实相是宇宙众生，我们不讲人生啊，人生范围很小，众生范围就大了。事实真相啊，所以人家要问宇宙从哪来的，虚空怎么来的，宇宙怎么来的，生命从哪来的，一切众生从哪来的，这大问题啊。佛法里头有很明确的解答，虽然说很详细很明确，但是很少人能懂啊。上一次中茂生居士，他从网络上看到近代的科学家说这些事情，跟佛经里面呢讲的很像，在此地给我们做了报告，这个报告呢不错。可惜的，还没有把这桩事情讲清楚讲明白，真正讲清楚讲明白还是佛经啊。那么他发现确确实实有是从空生的啊，所以无中生有啊，空无能生有，这是科学最近的一个发现啊。宇宙的形成是一时顿现，这个说法也没说错啊。一时顿现哪一时呢？没讲清楚。现在时间到了，等到下面

看看有这些句子，能够引起来呢，我再跟诸位做个报告。这些事实真相明白了啊，我们心就定了。妄想啊，自然就放下了。纵然不能完全放下了，会减少一大半。对于修学帮助很大。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细念法事弥陀经》第二大段啊，正宗分啊，这一大段是弥陀经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分三个中段啊，第一段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以起信啊，这个是第一段啊。第二段呢，我也把它念一念啊。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也发愿。第三段呢，正是行者至持名号以立行啊，这个正宗分呢，也是信、愿、行三个段落啊，这三个段落都比较长啊。我们现在呢，来学习这一段的经文。

请看经文，从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从这里开始，一直到诸菩萨众一佛如是，舍利弗，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我们还是把它分成小段来研究学习。第一个小段呢，幸运持名，一经要知，幸运为慧心，持名为福心。学习这个法门，首先呢，要有正确的认知，就是有正确的认识、明了，经典的殊胜，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十方诸佛都赞叹了，绝代圆融，超情力见，不可思议。那么这个经典重要的宗旨，就是学习的纲领，在佛门讲呢，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幸愿持名。幸愿心呐，幸愿是慧也，我们前面跟诸位讲的善根呐。持名啊，是福啊。肯念佛的人有福了，念佛念不下去，什么原因呢？福薄，确确实实有不少人呢，叫他念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甚至于更简单一点，四个字阿弥陀佛，他就是念不下去。不是在研讨经论的时候，话我们不能说。研讨经论呢，那必须我们自己要搞清楚、搞明白。这个相就是薄佛之相，我们一般人讲没有佛报啊，二六十中至持名号，这是无比殊胜的佛报，世间稀有的佛报。我们看到有很多穷苦的人，一天到晚阿弥陀佛不离口，一串念珠不离手，一天念十万声，念得勤快的，这个我听说黄念祖老居士在往生之前两三个月，每一天念佛16万声，他是个

密宗的金刚上师啊，临命终的时候，一心念佛，这是给我们做示范，给我们做榜样，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大慈大悲的实现。诸位细心想一想，世出世间还有什么比念佛福报更大的？你找不到了。什么人有福报呢？你细心去观察，这个人念珠不离手，佛号不离口，这个人福报最大。怎么知道呢？他这一生呢，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什么人能跟他相比？不要说人间没得比啊，天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也没有法子跟他比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还是六道凡夫啊，出不了六道啊。不念佛啊，这个人肯念佛，这一生当中要往生了。真的明白了，真的清楚了，真的觉悟了，决定是这个干法。这个世间你给他什么荣耀，给他什么样的享受，他都没有兴趣。他的兴趣，他的志向，随缘度日，老实念佛，这是真正觉悟人，彻底觉悟的人才能办得到啊。世间已经乱了，李炳老说得很好啊，佛菩萨神仙来都救不了，我们再大的慈悲心，说实在话，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怎么办呢？全心持名念佛，决定往生不退，成佛。所以在这个世间寿命长短不要去计较，一切随缘万缘放下，一心念佛，自度度他。你自己成就了，别人看到了，向你学习，你就度化别人了。我们今天对这个法门有这么样坚定的信愿还不是古往今来许许多多这个念佛成就的人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这个叫做证转呢，他来做证明
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看清楚了，听明白了，再坚定信念。才能够放下万缘。专修专弘啊。专修跟专弘是一桩事情啊，不是两桩事情啊。专修就是专弘。专弘呢就是专修。

这个纲领要记住，要明了。底下记录的几句非常重要啊，那么这都是要解里面的话。得生与否，全由幸运之有，品位高下了，全由持名之深浅。

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心愿。这心愿里面含义很深呐！啊，你真正相信了，真正发愿，这个世界，你自自然然看得很淡薄了。啊，把这个世界看作什么呢？我们出来旅游，这个地方是旅店，啊，旅馆，好也好，不好也好，住两天我就走了。这地方与我毫不相关呐，他有他的主人呐，我是做客来的呀。你自然就是这个思想，所以你对这个世间一切的一切绝对不会放在心上。啊，世人许许多多念佛人想求生净土，念了一辈子佛，最后不能往生，什么原因呢？你说他不信吧，他挺信的，啊，信得很虔诚。你说他没有愿吧，啊，嘴皮上一天到晚挂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去不了呢？夹杂，夹杂着世缘，放不下。啊，他心里面有牵挂，到临命终时，这个牵挂断不了，就又被他拉回来了，就这么回事啊。往年李老师很感慨地说，10000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2-3人而已。10000个里面只有2-3个。9997个不能往生。不能往生的原因，我们要知道，就是心有牵挂。啊，他心里头为什么有牵挂呢？信不真，愿不真，行不立，这一生空过了。也只有在阿赖耶识里面增强了敬业的种子。至于下一次什么时候再遇到这个缘分再接着干，很难说。下一次是肯定有，这下一次时间长短难讲了。有的人这一退退了好几世了，啊，甚至于有一退呀，退好几劫。
很可怕了。你要问什么原因？善导大师的话讲得最好，与语言不同。要知道，得人生，闻佛法，遇净土法门，确确实实，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这么一天，我们大家也是无量劫中啊难逢的一天呢，这一天被我们遇到了。遇到了要不知道珍惜，不知道认真努力真干，那才叫真可惜呢。机会，世间人常讲，一纵即逝。下一次再遇到，不晓得是何年何月何日了。事出世间，凡是有成就的人、成功的人，没有别的妙诀，就是他认识机会，他抓住机会，他成就。不认识机会的人，认识机会而不能够抓住机会的人，都是失败的。

是云：“不能不放下了。”啊，放下不是不管，不是不关心。哎，你看看，又要关心，又要管，还同时又放下，这个妙啊！这是什么？这是智慧。世间人既然要管又要关怀，他就放不下。什么原因呢？情执，他有情执啊。佛菩萨何以又关怀？哎，又照顾。他又放得下，他智慧，真舍智慧呀，把情执完全转变成智慧了。这我们常说，究竟圆满的智慧。

数诀、数胜妙诀的善巧方便。现在人讲话，高度的艺术手腕。高度艺术手腕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善巧方便。心里头一丝毫的痕迹不着，就放下了。有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虽普度众生呢，心里头一丝毫染着都没有。这个是信德的妙用。佛常常给我们讲，这种智慧妙用啊，不是他一个人有啊，一切众生，个个具足。通通都有啊，绝不是佛菩萨专利，也不是啊。那为什么现在他有，我们没有了？他觉，我们迷，觉没有障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迷了啊。处处成障，处处都是障碍。我们的亏吃在迷了啊，迷失了自信呢。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现在佛菩萨帮助我们，帮助什么呢？破迷开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是第一功德了。没有比这桩事情更殊胜，没有比这桩事情更好。究竟圆满的真实利益，就是这桩事情。这是私道啊！佛经里面讲啊，施恩超过父母啊，这个施不是世间一般的老师。世间一般老师

们中国人心目当中把他看作等同父母，他跟我们父母恩德一样大，平等的，等同父母。但是佛法里面讲这个师呢，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的恩德超过父母了，为什么呢？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一生的一世啊，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是永恒的，生生世世永远在照顾，永远在关怀。只要我们有一点点觉悟，他都不舍弃，赶快来帮助。希望这一点点觉悟啊能扩大，能加深。这种恩德，世出世间无与伦比呀。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就现实而论，第一，殊胜的功德利益是什么呢？帮助我们信这个法门，愿生净土，这是一切如来度众生的第一德。第一桩大事，众生根性不成熟，这个是没法子的。不成熟呢，佛菩萨给他介绍其他的法门，诸位要知道，给他介绍其他法门不得已啊。所以善导大师讲了一句话，我们还把它刻成一个印章他说诸佛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这一句话说得好，一切诸佛如来，一切化身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九法界里面示现为什么呢？老老实实跟你说，就是为了帮助你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接引众生，信自己有缘往生佛国，帮助你信这桩事情帮助你发愿帮助你念佛

能接受。啊，你有疑惑，你有别的兴趣。佛总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佛绝不勉强。你的善根福德因缘没成熟，勉强也没有用。啊，不但勉强没有用，说实实在在话，勉强会造成负面的障碍。不勉强，喜欢学什么教你什么，喜欢禅就给你教你禅。啊，喜欢密教你密。啊，喜欢教教你教。啊，喜欢戒律就教你戒律，你喜欢什么就教你什么。啊，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法门，叫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附带的呀，一切法门里头轴心的法门，主法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所以，释迦牟尼佛，你看在《无量寿经》上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啊，释迦的赞叹。就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啊，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赞叹到极处了。啊，我们听了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这样的赞叹，你还要有疑惑，你还不能下定决心，还不能放下万缘，这不是业障重是什么呢？啊，业障深重。啊，事情，《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呐。聪明人，有智慧的人，要冷静，要细心观察。看破世界，啊，为什么说是虚妄的，是梦幻泡影？佛讲的话是真话。

啊，佛给我们说宇宙的真相。大乘经典里面，我们常常读到。

在如来，在化身菩萨的境界里，他们观看十方诸佛刹土如对目前啊，十方诸佛刹土在哪呢？就在眼前。

没有聚力呀。啊，不是我们今天说对这个电视机的画面呢，我们对见电视机画面的时候，我们能听他说话的时候，他听不到我们说话，我们有问题不能问他。啊，他们那个境界里面，你看十方诸佛，十方诸佛没有来，你也没去，哎，就在面前，可以握手啊，可以聊天呢，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一真法界里面。没有空间。我想跟过去佛见面，也如同目前；我想跟未来佛见面，还是如同目前。在他们境界里头，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这叫一真呐。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是三呢，不是一呀。啊，有远近是二啊，也不是一样。他没有二三呐，啊，那叫一真法界。啊，现在科学家是在数学演算里面发现。啊，说出这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是可能的。啊，在某一个条件之下，空间跟时间消失了。这佛经上常讲那叫做事实真相。另外一个发现呢，有是从无变现出来的，无中生有。啊，其实这个道理《般若经》上讲的太多了，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色是有啊，空是无啊。啊，有从哪来的？无中生有。啊，所以。他那个无，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而且是圆圆满满。啊，这是什么？自性啊，佛经上讲的“法尔如是”啊。是自信的德能，我们常讲自信万德万能。其实万德万能，大家会念，真正的意思没人懂。什么叫万德万能？啊，本来没有，什么都没有，它能够变现出虚空。能够变现出世界，能够变现出万物，这个是万德万能啊！啊，能现能变呢？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啊，识还是自信。啊，所以真如本性啊，是万德万能，能现能变。

啊，真如本性，什么都没有，能现万法，整个宇宙它变现的。现在科学家也肯定了，啊，他说，整个宇宙在没有变现出来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的？整个宇宙说浓缩了，浓缩成一个很小的一个粒子，小到什么程度呢？啊，这科学家说的，小到啊，我们拔一根头发，把头发切断，啊，这个头发是长长的，把它切断，切断这个平面，啊，这个平面呢？这个平面上这个直径啊，不是全部的这个平面直径排列这个小的粒子，这个小的粒子就是宇宙，宇宙的浓缩。这个头发的横断平面的直径啊，排列多少个呢？他说100万，后面是3亿，100万亿亿亿，哎呀，太小太小了啊，那一个微粒呀，一变出来就是这个大世界。他们计算的方法是小数点下面，小数点后面33个零，这么小的一个粒子，啊，变现成这么大的世界。佛经上讲，自性没有大小啊，啊，这个发现。证明了《华严经》，我们在前面读过的，微尘里面有世界，普贤菩萨能入。这个微尘之小，我们没办法想象，今天显微镜看不到。头发的横断面里面容纳100万亿亿亿、啊、那么多微小的粒子，是横断排一条线、啊、直径上排一条线、啊啊、他说这个东西、啊、科学家讲大爆炸了，一爆炸出来之后就变成世界了。那么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感官当中的世界，啊，怎么变现出来的呢？不是进化，他们现在也发现叫一时顿现，啊，突然之间就变现出来了。说法的跟《华严经》，哎，很接近呐、啊，很像啊。记住，佛常常告诉我们，啊，《金刚经》上的四句偈号：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我们晓得，就用科学家这个说法跟华严经所讲的一样的，确实一时顿现。这一时是什么时候呢？

这一时啊，就是当下了，不是过去，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啊，就是当下。这个事情很难懂。啊，我们先呢，用幻灯片过去，我们华藏图书馆好像有三台幻灯机。啊，那个时候我们照料大概总有六七千张啊，可能有上万张的幻灯片。啊，有许多我们用来做教学用。幻灯片是照片，我们把这个底片放进去之后，看到荧幕上画面整个出来了，一时顿现呐，没有先后啊，没有远近啊，时间空间都没有啊，一时顿现一张。第二张放进去之后呢，头一张灭掉了，第二张又一时顿现。啊，诸位好好要想我这些话，想这个境界。啊，现在这个幻灯机是用电动的，啊，你按钮一按又换了一张了，啊，第三张了，第二张没有了，第三张一时顿现。张张都是一时顿现，这个现象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灯片慢啊，而且随我们的意思啊，我们觉得这个景很美，多看看啊，看个两三分钟啊，再换一张不好看的呢啊，看个几秒钟我们就换一张啊，都是一时顿现呐！啊，然后我们再把速度加快，加快的时候，你看这个电影。啊，过去我在华藏，啊，八米尼的小电影机，我们有一台放映机。好像有两台摄影机，啊，我们到外面去配电影片，啊，回来自己来放，啊，全套的设备我都有啊，我那个时候自己去照，自己来剪辑，回来放给大家看，啊，八米尼的小机器。它有两种速度，一种慢速度呢，一秒钟十八张，啊，一种是快的速度呢，一秒钟二十四张。你们想想，电影荧幕上显示的现象，每一张。因为它速度快，啊，镜头一打开，这一张一时顿现，立刻把它关下去，关掉了，放第二张，那前面第一张是不是随处灭尽？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是不是这个现象呢？这是讲宇宙真相啊！啊，所以一时顿现呢，是现前呢，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啊。

0: 那么我们今天你六根所感觉到的世界，就像科学家讲的啊，他那个底片是什么？底片非常非常小啊，一根头发直径里面可以排列100万亿亿亿，它放的速度非常快，大概也是1万分之1秒，不是24分之1秒啊，1万分之1秒，我们现前的世界，当初出生，当初灭尽，随处灭尽呢、啊。所以《金刚经》上讲，如露亦如电，啊，电是像闪电，比喻快速。啊，其实闪电速度慢得太多了，太快了。我们凡夫哪里知道？啊，这种现象，真相，佛说了，八地菩萨见到。那么现在科学家没有见到，是从数学里头推算出来的。啊，没有见到，他要见到了，他是八地菩萨了。不可思议的境界，你要真正参透这个啊，这个事实真相了，你对这个世间还会有贪念吗？你对这个世间还会起心动念吗？真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了啊。那么这个世界它为什么有这么多变化啊？这个变化呢，是妄想分别执着这种能量，这种资讯啊，让这个所有一切现象起了反应，这个变化了，是这么个道理啊。一真法界里面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反应？一真法界里面的佛菩萨都是觉悟了，通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们那个境界画面永恒不变的，真实圆满的，没有一点点缺陷的，道理在此地啊！我们希望科学啊，不断这个发展呢，佛经里面所讲的东西统统证实啊，他们能证实，他们不入境界。为什么不入境界？妄想分别执着没断啊！妄想分别执着断了，你就契入境界了，你才能见到事实真相啊！所以信心建立不容易啊！信心建立、愿心建立、行心建立，彻底了解事实真相，这问题解决了啊！你不彻底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不断，那就是你的障碍。
1: 我们接着看，正宗分第一大段里面第一小节，我们讲这个文念一遍啊，第一小段啊，信愿持名，一经要持，信愿为慧心，持名为福心，得生与否，全有信愿之有。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接着看下面的文，品位高下了，全有持名之前身，信愿为前导，持名为正修。我们来讲讲这一段。

信愿行是有次第的啊，特别是对于初学，首先我们要能够升起信心啊，信心实在不容易啊。前面呢，我们讲了许多啊，无非都是让我们对佛法升起信心，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科学今天能够证实的实在讲非常有限的啊，更深一层的理论四象科学没有办法解释啊，譬如讲设法界一真庄严，科学就没办法解释了啊。科学家知道有这个宇宙之间有不同维次空间存在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不同维次空间的状况啊。科学没法子达到啊，比我们境界殊胜的有天道，天道里面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六道之外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佛，下面还有恶鬼地这个畜生地狱啊，畜生里面很复杂了，我们能够了解的也非常有限的啊。

啊，所以科学的知识，说实实在在的话，跟佛法里面所讲的，他了解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真正是微不足道啊。真正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态度啊，他清楚啊，已经证实的可以相信，不能证实的不敢说他没有啊。为什么呢？科学技术还不断在进步过去的一些科学家认为他们发现的是真理，但是隔不了多少年，后来的科学家有更新的发现，把他的定律推翻了。这个例子太多了。所以现在科学家聪明了，说所发现的真理都是暂时的，这个话讲得聪明了，往后

更新的发现、更新的发明超过他了。宇宙之间的奥妙没有边际，

无底之深呢？其广无边呢？其深无底呀。啊，有待世人慢慢去探讨。用科学的技术，机械方法，你能够探讨到的还是有限的。那佛经上讲的，用意识来探讨，现在都没有离开意识啊，有极限。在佛法里面讲，意识可以圆到阿赖耶识，圆不到真如自性。所以佛讲到真如自性，只说了一句话：不可思议。不可思，就是不可以用意识心去了解它，不可以呀，不能用言语说明。事实真相，言语能力有限，达不到。你的思维能力也有限，你的思维想象有极限，那个极限是阿赖耶识。真如本性不是阿赖耶识，你圆不到。所以到那个时候，所有一切科学方法都没用处。这一桩事情，方东梅先生跟我讲的。因为早年我在台湾，道安法师主持佛教会，中国佛教会大专佛学讲座，请我担任总主讲，我就很想呢，我们这个讲座里头开一门音频，音频就是逻辑，就是辩证法。这同类的，是属于科学的方法。我非常希望能请到方东梅先生来给我们讲这个科目。我就找他，方先生说，佛法讲到高一阶层的，这个东西没有用英明。辩证法、逻辑，通通都没有。没错，他说的一点没错。在高级佛法里确实没有，这些东西初学，初级、中级有用，高级没有了，超越了。那么这些都是科学的方法论。所以以后这门功课就没有开了。那么高级的佛法用什么呢？用禅定，用清净心呢？禅的意思是静虑，

啊，净就是止，律就是观，所以禅也叫止观。啊，止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能见到事实真相啊！所有事出世间这些方法论都没有离开意识啊！教光大师住楞严正门，真正的原因也是为这个道理啊！楞严经。巴拉蜜地尊者传到中国，是武则天的晚年，来到中国，楞严经翻译完成，中宗时候。翻来之后，楞严经所有的著书讲解都是用天台三指三观的这个原理原则来解释。教光大师明朝时候上跟莲池大师同时，他认为这种思路不识楞严的旨趣因为三指三观是用的意识没有立心意识，所以他老人家的主张应当用楞严本身的教义，摄施用根，完全不用第六意识，用什么呢？用六根根性，这个说法正确。得到证明啊。教光也是个念佛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大概他寿命到了，阿弥陀佛来接他，他见到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说楞严是大乘佛法里头重要一部经典非常可惜，自古以来许许多多人注解这部经都没有把他真正的旨趣掌握住那么他想呢，重新给他写一部注解，向阿弥陀佛请假，现在暂时不去等我把这部经注解好了再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准了他佛就走了。这个故事写在正脉的序文里头我们相信教光大师不是骗人的，不是在编故事的摄施用根说的是不错，但是难，没有人能够修用三指三观的方法了，中上根性的人行

他有能力修学。如果舍实用根呢，那就跟禅宗一样，上上根人才行。不是上上根人呢，没份呢。楞严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以在佛门里头，这部书很出名啊。啊，古来祖师大德常常说啊，开智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啊，这两句话，一般学佛的人都知道啊。开智慧的楞严，啊，为什么说成佛的法华呢？因为佛过去在许多经上都讲啊，一禅体不能成佛，一禅体说，这是梵语，一禅体，翻成中国的意思，没有善根的人。啊，或者翻作什么呢？善根断了的人，没善根呢，他怎么能成佛呢？啊，这是佛常说的。但是在法华会上，佛就讲了，一禅体也有佛性，一禅体也能成佛，那就没有不能成佛的了。跟《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啊，这个意思相应。世间造作无逆实物，这些。过急之人呢，都有佛性啊，不能说他罪大过急，他不能成佛了，没这个道理啊。他有佛性啊，他要遇到缘，一样成佛，啊，是善导大师的话的时候，那讲绝了，总在遇缘不同，啊，他没有遇到缘。他所造的罪业，他要受果报。果报有受完的一天呢？啊，什么时候果报受完了呢？没有一定。啊，这个话怎么讲呢？他要觉悟了，这个罪报就消了。他要不觉悟，那他的罪报就有的受。就好像做梦一样，啊，做噩梦啊，苦得不得了啊！他要一醒过来了，这个梦就没有了。哎，看他什么时候醒来了，他醒来的快，他受的罪就短了，很快离开了。他要醒来的慢，那他受罪的长啊！啊，所以。罪大恶极之人堕阿鼻地狱，什么时候出来没有一定，就看他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忏悔回头，啊，自己真的知道错了，啊，这一念忏悔，佛性就浮起来了。因此佛在经教里头常常教导我们，不要轻视恶人。为什么呢？说不定他将来成佛在我前面，我还要做他的弟子，大有可能啊。忏悔那个力量不可思议啊，真的知道错了，真的回头了。

我们中国谚语常讲啊，浪子回头金不换。所以心愿是比什么都重要。教光法师是我们非常敬仰赞叹的一位大善知识，云音法师一生研究楞严经，我们从他传记里面看到，他25岁对楞严就非常有兴趣，立志专攻。到75岁，他楞严经的讲义完成，现在流通的本子，我们仔细看看这个本子，里面6%以上都是依据证脉的，可见的他受楞严证脉的影响之深呢。我们现在学楞严，学云音法师的讲义，好，他是近代人，文字呢比较浅显，教光大师明朝时候人，文字确实是比较深，尤其现在我们对于这个中国古文学疏忽了，没有汉学的底子，读古人东西比较困难。学楞严应该是先从这个云音法师讲义下手，然后再看古人的注解。你先有基础了，你读教光的，读长水的，楞严经注解很多，著名的注解有20-30种，开智慧的楞严但是这些大家善知识最后都是求生净土，教光是往生净土的，云音法师你看到三求堂，求福求慧求生净土，真正有智慧有见地，没有一个不是求生净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我们在《无量寿经》读的很多了。这个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我们过去讲过10遍了。现在在新加坡讲的是第11遍，还没讲完。每一个1-2个月我要到新加坡去续讲。这一次我们没有时间限制，可以细说。那一边的同修欢喜听。天津大概都是1-2000人。

《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呐，品位高下，这个事情怎么形成的呢？欧益大师讲，全由持名之深浅。 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是有道理。至于四徒、三辈、九品，善导大师讲啊，总在于语言不同。欧益大师讲呢，全由持名之深浅。 两位大师所讲的，并没有矛盾，可以相辅相成。持名深浅，也就是说，你念佛会不会念？ 真的，是语言不同。为什么呢？你遇到真正的善知识，他教你的方法就不一样。 语言里头最重要的老师啊，你跟哪个学啊？这个人修行的功夫怎么样啊？其次的同学，同学也是非常重要的缘。 同参道友啊，互相的砥砺，切磋琢磨。再其次的，学习的环境，这个都是语言不同啊。 环境里面，大环境是我们今天居住的地球。其次的环境是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地区。小环境是我们的道场。

善缘是对我们修学有帮助啊。不善的缘，是常常诱发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的烦恼习气，那个缘就不善了。啊，善缘是什么呢？能化解我们烦恼习气，增长我们的道心，啊，增长我们的心愿心。这个语言殊胜呐、啊，所以一切语言都殊胜，都能够得到，这个很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开始学的时候，

又学个十几年之后，甚至于20年之后、30年之后，遇到障缘了，他放弃了。不再学这个法门了，去学别的法门去了。这种人很多啊，我们在国内国外都看到很多啊。岂不是这语言不同吗？最根本的还是四禅，他们有四禅，或者是遇到好的老师，对老师没有信心，智慧不开呀，感情用事啊，经不起诱惑。那么这些，在佛法里面，都称之为魔障啊！他遇到魔障这些魔障，从因果上来看呢，我们明了，过去是生生世世啊，有过节。总是我们障碍他了。这一生，我们在修道，再遇到他了，他又来障碍我们，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真正的善根。事出世间法，都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真正善根呢，是孝道。这个事情难吗？我们这一生遇到的障碍很多，挫折很多，打击很多，还有信心，还有愿心，还不退转，还能够精进努力，什么原因呢？确确实实，就靠小时候那一点基础。我这个基础不是在学校学的，私塾学的。什么时候呢？6、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扎的根。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从那个时候扎的根呐。如果我今天对老师不尊敬，对道业不重视，我就晓得这对不起父母。不敢呐。这是中国古人常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儿童，这个教学影响一生呢。我这一生这一点点成就，

是靠童年时候，那个时候的学习大概是2年的时间呢。住在乡下，以后就受学校的教育了。学校教育，这些讲的就。

印光大师讲得好啊，成就与否啊，在于沉静、真诚、恭敬。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不沉不静呢，那就不足以为观也。啊，换一句话说，没有成就了。啊，所以我们能够经得起打击，经得起挫折。别人争我们让，别人骂我们侮辱我们，我们决定不还口，别人打我们，我们决定不还手。经论上告诉我们呢，不但没有怨恨心呢，而且还有感恩的心。感什么恩？消业障啊。他回谤我，侮辱我，他为什么不回谤别人？不侮辱那个人，单单对我。如果我要是有神通了，我知道过去生中事情了，可能我过去曾经这样对他了，今天他这样对我了，这回报啊，一报还一报啊，明白人接受了，就化解了，来生来世见面就是善友了，爆掉了，不能争，不能有一点点怨恨心，有一点怨恨心，这个结永远存在，变成什么样子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才不得了了。生生世世，彼此双方都痛苦，这才叫大错特错啊。觉悟的人，明白人，不会干这个傻事的。所以保持自己心地的清净。决定不迷，决定不乱，决定不颠倒。永远在清醒状况的。我们在受果报。受果报就是消业障。业障消了，福慧就现前了。是出是法没有例外。所以持名功夫的深浅，还是需要智慧，需要善知识的教导。这里头最重要的是能够避免一切的障难。这要靠智慧，要靠定功，要靠忍辱。真正学习古时候的修道人，做学问的人，永远守住与人无争，与事无求，

所以印光法师教导我们现在人啊，如果有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一起共修，人数不要超过20个人，小型的道场啊，在中国从前我们讲住茅棚就好啊，啊，过很简单的生活，人少啊，不化缘，不要去拉信徒啊，这个不做会啊，不做法会，不做金蝉佛事，常年夫妻啊，普通打夫妻这种方式啊，常年的夫妻认真干呢，如果真正能遵照印光大师这个方法来修学，我深深相信3年到5年这20个人通通往生。那如果你听到这个话就害怕了，不得了啊，这3年到5年就要死了，算了不搞了，那就没法子了。为什么呢？你的目的不是求往生吗？极乐世界比这好啊，这就苦难太多了，那你没有苦啊。那由此可知啊，你嘴巴里说的是往生呢，实际上你心里的贪生怕死，这不能成就啊。这个李老讲的10000个人真正往生的只有2-3个，有道理，那2-3个是真的想走啊。那大多数人的时候呢，口里说想往生，希望在这个地方啊活到100岁、200岁啊，他不想走啊，那就没法子了啊。那么这些呢，还总归都是语言不同啊，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啊，没有听到真正的这个开导啊，自己还是迷而不觉啊，对这个世缘还是有很深的贪念啊，这样念佛功夫不得力了啊。所以今天真正修行人志同道合，同参道友，实在讲找2-3个人都非常难得，20个人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啊！这是真话了。

啊，释迦牟尼佛最初在落叶园度五比丘，啊，加他自己一个六个人，六个人同心同德，能创教啊，志同道合。所以我过去也曾经说，啊，在早年70年代的时候，香港喜成法师到台湾来看我，啊，跟我讨论我们怎样把佛教兴旺起来。我跟他讲，佛教要兴旺，要真正发心的人，真心求道。我说多少人呢？5个人就行了。释迦牟尼佛5个人创教，今天有5个人可以兴教。但是这5个人的行持啊，一定要学释迦牟尼佛。

要行其实的制度。啊，今天树下一休，我们不需要建什么道场啊。我说五个人，游化在人间。我那时候建议，我们住小帐篷，一个人一个帐篷，五个人。啊，现在这个帐篷，你看童子军露营的帐篷，非常轻便。啊，这个一个帐篷我都问过啊，可以使用三年。啊，在树底下的时候，五个人围起来的时候，这个小的僧团，啊，日中一时出去徒步。啊，我们这样做，肯定能够划到一钵饭，每一天就是一钵饭就够了。啊，回来之后，我们五个人在一起研究经教、念佛。这样的僧团确实能把佛教兴旺起来。他那时候很有兴趣啊。我说你一回到香港筹备，筹备好的时候找到五个人的时候，我说我一定来参加。回去之后消息渺茫就没有了。啊，到哪里能找到这样五个人呢？肯吃苦呢？啊，真能放下呢？不容易啊。啊，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小道场，这小道场也是语言不同啊。韩馆长建立华藏图书馆，我自己一生从来没有建道场这个念头。华藏图书馆他建的，在图书馆出家众是他选择的，说了这么多，出家众了，他走了。走了，我不能不照顾。我要不照顾，对不起他。啊，我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我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他对我30年护持，我们才有今天的成就。开一点小智慧。啊，对佛法有少许的认知。啊，我们感他的恩，今天在此地见这样的道场。啊，道场建得这么大，已经太过分了。啊，但是比其他道场呢，那我们属于小道场。啊，所以一切建设到此为止，我们把心定下来，严谨念佛。无量寿经跟弥陀要解是我们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啊，所以这底下这两句幸运为前导，持名为正修啊。啊，正修不是讲经，正修是念佛。

讲经是讲经是帮助我们身心切愿，让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跟现在居住的娑婆世界以及法界虚空界十法界一真庄严有正确的认知，我们做最妥当的选择，选择西方净土。你要不能够认知，你心里有疑惑，是不是还有比这个法门更好的？还有没有比这个极乐世界更理想的？你心放不下了，你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死心塌地来学这个法门。下面是持名时，心如佛，愿如佛，解如佛，行如佛，在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叫念佛，这叫持名啊！持名绝对不是说有口无心呐、你心是不是佛心？佛是什么心？这个在十年前我们就明显的标示出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我们有没有这个心？这个心是佛心，但是虽是佛心，阿弥陀佛的心比这个还要殊胜。殊胜在哪里呢？殊胜在四十八愿呢。四十八愿总结，念念为救度一切众生。怎么个救度法呢？念念帮助一切众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的心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一切诸佛的心。我们有没有？如果没有这个心，念佛就不相应啊！所以你功夫不得力啊！你一天到晚还胡思乱想啊，心不清净，心不平等，愚痴没有智慧，自私自利没有慈悲，头一关就过不了啊！这样念佛呢，只能是种一点善根，这一生往生不容易，所以头一个心要如佛。现在时间到了，我们这一堂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研习报告里面的信愿持名啊这一段。我们讲到持名时心如佛，愿如佛，解如佛，行如佛，这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前面跟诸位说过啊，我们的心本来是佛心啊，遗憾的呢是我们自己迷失了啊，这才沦落到凡夫啊，沦落在六道长劫而不能够处理，在这个里头越迷越深，越陷越苦，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没有闻到佛法，怎么会晓得这桩事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怎么可能回头？啊，这是我们一生当中啊最大的幸运。无比殊胜的缘分，能闻到佛法，能闻到大乘啊，能闻到净土法门，这个不是一桩容易事啊！这个世界多少菩萨声闻，想闻这个法门，没有机会啊。

正如同世尊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我们每一位同学，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我们跟阿弥陀佛就结下了深厚的法缘。这一生当中才有机会也，这又遇到了。结的法缘很深，为什么还不能往生？法缘之深还不够。这个世尊在这个经上跟我们讲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个少字是灌下来这三句的，就是不能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换一句话说，善根要多，福德要多，因缘要多，这一生就决定得生了。这三条少一条都不行啊，都成了障碍啊。那我们怎么晓得这一生这三个条件都具足了呢？这个问得很有道理啊。其实你这三个条件有没有具足自己知道。善知识知道，甚至于鬼神也知道。鬼神一般来讲他有五通啊。他能看得出来啊。这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自己。自己怎么知道呢？祖师大德常常给我们说，你是不是真信？真信了，你的思想、见解、行为，自自然然跟没有遇到佛法之前呢，大不相同啊。真心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生极乐世界？果然真愿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世界一切人事物你自然放下了。你要是你放不下，只要有一桩放不下，你的愿呢就不真了。

啊，有真信，有真愿，再看你是不是真的在行。啊，如果你真的在念佛，把念佛看作你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把念佛落实在这一天当中，啊，从早到晚，这是我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有事来了办事，佛号放下，专心工作。工作完了的时候，啊，这工作一放下了，佛号就提起来。真念呐，啊！我们净宗学院这里提倡经教啊，啊，经教是我们附带做的，不是正规呀，附带呀，啊，宾主要分清楚，因为经教这桩事情不是人人都能学的啊，这个自己要清楚啊。万不可以颠倒了，往生是大啊，我们在此地学经教，自己具足经教的善根福德因缘，你可以学啊。对于经教没有怀疑，对于经教能够理解。这个里头两个重要的条件，一个是记忆，一个是解悟啊。经教你真正能记得了，你的记忆力好啊。啊，从前李老师告诉我们，听法师讲经，听完之后啊，你复讲一遍，啊，你有能力至少讲到六成啊，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学经教，没有这个能力啊，随喜啊。啊，为什么呢？没有能力要过分的勉强，学不成功啊！啊，早年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我认识一位慧仁法师。

要真正好好的学啊，将来讲经弘法啊，是个人才。我介绍他到台中，李老师见到也很欢喜。他大概是他大我五岁，跟馆长同年。从小出家，没有学过经教。听我讲经非常欢喜。我说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学。到台中，我跟李老师学楞严，李老师正是在讲楞严经。那我们学是从头啊，他是从半当中进去的。我劝他学小部经，不要学楞严，楞严太大了。我跟他讲，我听李老师讲小部经，听了30多部。换一句话说，我有30多部小部经的基础。凡是我听过一遍的，我都能讲。我跟同学们说了，我复讲的能力可以讲到95%，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记忆力，也有理解力。我劝他从小步慢慢的学，按部就班呢。他很不高兴。认为我瞧不起他。你学楞严，我就不能学了。那这就没法子啊。好吧，当然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也许你的根性比我高啊，我不如你啊。我从小慢慢的往上提升呢。这一启蒙就是这个大经，那这不是普通人呐。慧仁法师非常用功啊。日夜不间断呢，听李老师讲经，看古人的注解，找参考资料，每天晚上都搞到2-3点钟。真的，我看到的是勇猛精进，搞了10个月，身体不行了。有一天晚上看经，忽然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第二天来跟我说，用功过度。这个没法子，离开台中到台北。他从小出家的，唱念非常好。那个时候年轻法师里头，这个唱诵一门呢，也是佼佼者呀，法器好。得做花费呀，做金蝉佛寺去了。做了2年，积蓄了大概有不少钱。在台北木栅买了一个托儿所，人家一个托儿所要卖，
他把它买下来了，作为一个小道场，叫法藏莲社，到台中来给我说，他现在有个道场了，请我到台北去讲经。我说好啊，我老朋友啊。这个时候给我说，我后悔呀，没有听你的话了。如果我要是从小步进，慢慢按部就班来，不也成就了吗？没错。当时我给他建议的、劝导他的，是好话，绝对不是瞧不起他。事出世间法，学习都是有次第的。由浅而深的，由小步再到大步啊，不吃力了，用功过度。这个法师好像是前几年，大概有四五年了，四五年前往生了，在香港。他以后到香港去，我们就很少往来了。所以学经教要有学经教的条件。学经教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自己断疑生信。我这里提出心愿皆行，我们为什么不能如佛呢？我们理解不够透彻，如果有相当透彻的理解，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业因果报的真相，能有相当程度的理解，疑惑断了，不再有问题了。早年我都常说，我讲这个念佛同学，你们遇到我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来，我总的一句解答叫什么呢？不老实。如果你能够老实念，哪来的问题呢？什么问题都没有。所以这是真话了。为什么不老实呢？妄想太多，分别执着太多，所以你不老实啊。为什么妄想分别执着那么多呢？你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所以我们学经教的目的在哪里啊？最主要的目的是帮助自己断疑生信，真正做到老实念佛，自己有受用啊，自己有成就啊。我没帮助众生呢，你已经帮助了，你自己还不晓得。我怎么帮助呢？你已经做最好念佛的榜样给别人看。有缘的人看到你的行仪，他感动了，他觉悟了，

没有缘的人看不出来，有缘的人看出来，啊，这才是个真正念佛人呐。

所以自行就是化他。我们常说无论在家出家，佛门弟子念念时时处处都要给社会一切大众做好榜样。做人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些人的好样子。居家在家的同学，你的家庭是社会所有一切家庭里面的好样子，模范家庭啊。在这个道场一定要将这个道场做成一切道场的好榜样。不要求人啊，求自己啊，别人怎么做与我不相干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开放啊，每个人有言论自由，有出版自由，所以务必要记住古大德真实的教诲。我们与人相处，决定不能够说别人的过失啊，说别人过失惹是非呀，结冤仇啊，你自己就错了。古大德教给我们静坐常思己过，自己反省检点忏悔改进，闲谈莫论人非也，不但不可以说，别人一切不善的地方不可以放在心上，你放在心上你就错了啊。这是我常常讲啊，把别人不善放在自己心上，你的心就变成垃圾桶啊，专门收集别人的废弃物吗？心变成垃圾桶了，你的心坏了，不是佛心啊。那怎样自己这个心变成佛心呢？你专门收集诸佛如来的种种言论，种种德行。我这个心不装别的，尽装诸佛如来的好东西啊。读诵经典，思维经义，研究怎样把

经典里面的教诲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是佛心的。心像佛，愿如佛。佛是什么愿？总的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愿再多，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大类。世尊给我们讲的四弘誓愿呐，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大类。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诸位归纳起来也不出这四类。这个四类，我也常讲啊，真正的愿呢，只有一条，只有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是什么众生呢？九法界的众生，没有证得佛果啊，都是众生啊。度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帮助他，协助他，成就他，诸佛如来只有这一愿，帮助一切众生，不仅仅是人道啊，九法界众生啊，这里面包括了恶鬼、地狱出生，包括了妖魔鬼怪，他都是众生啊。你要帮助他成佛，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迷失了自信，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佛觉悟了，佛对于这一切真相啊，完全明白了。这一切众生跟自己什么关系？关系太密切了。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念到自他不二啊，我你他，现在在形象上不一样，佛性上呢一样的，一个佛性。所以大乘经上你看佛说了多少次，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十方三世佛包括你我他了，我们这些人，甚至于六道里面所有众生啊，恶鬼地狱，这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他讲三世，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未来佛就是现前一切众生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我们常讲

越行越得了，一点没错啊。众生迷失了自信，不知道事实真相，在一切境界里头

去越远呢、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不知道自己跟一切众生的关系，不单我们跟一切有情众生是一体，跟无情众生，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宇宙的全体。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谁知道呢？法身菩萨知道，他证得了，证得是他明了了，他不再疑惑了，所以帮助一切众生是主动的。是无条件的，自己帮助自己吗？自己成就自己吗？这个认知在佛法里面叫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把宇宙之间这一切人事物的关系这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个时候你的愿自自然然跟佛的愿一样了。那么你要度众生怎么个度法？你要知道众生在迷，你已经开悟了，觉悟了，你怎么样帮助他回头，怎么样帮助他成就？后面三条是方法。烦恼无尽誓愿断，你要做出断烦恼的样子给他看。哦，他看了觉悟了，明白了，哦，要这个样子做法。菩萨初学是诸佛如来为他实现的呀。哪一尊佛在九法界实现啊？不持戒呢？持戒干什么？断烦恼吗？持戒是方法，断烦恼是目的。应界得定定能伏烦恼。应定开慧，慧能转烦恼，转烦恼为菩提。这是修行第一门功课，德行。世出世间的教学都把德行放在第一，

啊，你要帮助一切众生，啊，这一切迷惑颠倒的众生，迷失自信的众生，啊，你要帮助他，头一个要成就你自己的德行。那么我们今天不是佛菩萨再来的，我们确确实实是凡夫啊。那凡夫就更要做了，为什么呢？度自己啊，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行啊。

这一桩事情，我学了50年了，不是一个短时间的。最初，张家大师教导我的，确确实实，他老人家以。 真实智慧、善巧方便，让我改变了观念，接受了戒学，原本对于这个产生严重错误观念。 对于经论非常喜欢，对于戒律很疏忽。连看都不想看一眼。这张家大师，煞费苦心呐，让我觉悟了。戒律。 不是我们世间一般讲的生活规范，它是凡圣的分水岭啊，圣人的生活规范，不是凡人，所以它永恒不变。 超空间，超时间，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

通常大乘法里面常常讲的26个烦恼啊，26类呀，烦恼无量无边呐。世尊为了教学方便起见，啊，归纳成26类。这26类里面，又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根本烦恼，啊，第二类是随意烦恼。根本烦恼6条，随烦恼20条。随烦恼里面又分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这26类要是断了，你的烦恼通通断尽了。

从这里下手啊。特别是根本烦恼啊，根本烦恼六条，也就是六大类：贪、嗔、痴、慢、疑、恶见。恶见里面又分五大类，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所以根本烦恼六个，恶见呢要开五个，所以总共实际上就十条啊。十条分作见烦恼、思烦恼，叫见思烦恼啊。思烦恼里面五条：贪、嗔、痴、慢、疑。佛给我们说了，六道轮回就是这个烦恼变现出来的。如果你能把见思烦恼断掉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见思烦恼不断，六道轮回永远在啊。六道从哪来的？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你要想超越六道，佛说很简单的，你把能变六道轮回的那个能变的东西把它拔掉，六道轮回就没有了。谁做到了呢？阿罗汉做到了。阿罗汉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永嘉大师正道歌上有两句话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阿罗汉觉悟了，这一觉悟六道没有了，六道空空无大千了。这个大千世界，我们讲娑婆世界，这个大千世界就是六道轮回。佛在经教里讲得很清楚啊，讲三千大千世界，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星球，佛经上称作南瞻部洲啊。这个星球是在太空当中运动啊，围绕着须弥山在那边转，须弥山是中心。

啊，太阳、月亮，这许多星星，都是围绕着须弥山的腰啊中间在那里旋转。黄念祖老居士讲的是有道理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太阳系，不是绕着银河系在转吗？银河系的中心，黄老居士讲，那就是须弥山。须弥山不在地球上，

也不在太阳系。银河系的中心，我们中国古老天文里面讲黄极。黄极就是须弥山。黄道我们晓得是这个行星呢。这个是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所走的轨道，这个轨道我们称黄道。

可是，日月星辰，在从前人不知道地球绕太阳转，不知道，总以地球为中心。啊，观察到这个行星呢，它有轨道。啊，这个轨道称为黄道。啊，那么一半行星呢，绕地球转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南极跟北极，啊，南北极，完全是以地球为本位呀。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实际上，佛在经上所说的，你仔细、冷静地去观察、去思维，须弥山确确实实是银河系的中心。啊，那么现在有人讲银河系的中心是黑洞啊。啊，它具有巨大的能量。啊，连光走到黑洞都被吸收了。走到它的边缘，受它的这个引力影响，光都变成扭曲了。啊，这么大的能量，这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啊，1000个单位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啊，这个单位世界的天顶，啊，那就是银河系。银河系的天顶呢，是初禅天呐。一个银河系只有一个初禅天。那么，然后再以1000个单位世界，就是1000个银河系，这是一个小千世界。小千世界的天顶是二禅天。啊，一个小千世界只有一个二禅天，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和1000个小千世界，再有一个中千世界，中千世界的天顶是三禅天，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啊，和1000个中千世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只有一个四禅天。所以六道就是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是一个四禅天的，1000个中这个三禅天。

1000乘1000，10万个，10万个二禅体，10万再乘1000，100万个促禅体，那就是这个单位世界，单位世界就是银河系。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呀，我们度众生啊，至少发愿，这本国嘛，娑婆世界是本国嘛，你要有这么大的心量啊，你要以这个心量去对一切众生呢。如果这个众生看不顺眼，那个的时候对他有意见，你就不是学佛了。你就不断烦恼了。你烦恼怎么断烦呢？你还学什么法门呢？愿。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我们接着还讲这个愿同佛。我们不能讲的太多，单讲四弘誓愿。对于四弘誓愿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发愿，要落实，要把这个愿做到，所以见思烦恼断了，超越六道脱离娑婆苦海。念佛是快速、稳当、简单、容易，成就又无比殊胜的这么一个法门。所以世尊在这个经里头四次劝我们求生净土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真是苦口婆心我们总要记住。所以烦恼不能不断，法门不能不学，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们今天只学一种，学以致用，专修净业。印光法师常常以这四个字勉励学人：专修净业。其他的经论，这我说过，你净业修得有把握了，也就是说。你已经有把握往生了，你还有多余的时间研究其他经教，不妨碍，可以学。如果敬业没有把握，你想想看，你要不要放下？专修啊！那好多经论我没学过怎么办呢？
到极乐世界再学。

在这个时间，我碰都不碰它。为什么呢？我是中下根性的人，我没有这个能力。真正你具足这个能力，这个条件，行啊。那么你学来干什么用的呢？帮助别人。因为这世间有些人不是净土根基呀，净土经教他不能接受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一生当中所讲的经论太多太多，太丰富了。无论什么人来，他有能力教啊，这个行啊。我们没有佛这个能力，只好乖乖的听话，一门深入。这一门真正通了，什么叫通呢？在这一门里面悟入了，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宗门讲明心见性，教下讲大开圆解，念佛法门里面讲理一心不乱，名词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都是明心见性，都是这个境界。到这个时候啊，什么都通了，所以叫一经通，一切经通。你全都通了，没有一样你不能讲啊。到那个时候，我还要不要讲一切经呢？可以，可以讲。一切经是戒引各个不同根基，但是自己呢，自己专修净土，你们不相信，你就看文殊菩萨，看普贤菩萨，文殊普贤教化一切众生，什么法门都说啊。他自己呢，你看华严经上发愿求生净土，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自己做样子给我们看呐。这就是告诉大众，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最后以回归净土为第一。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把你所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通通能往生。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啊，这个三辈往生最后一段，慈州法师在科判判他做一心三辈，那一段是讲什么？修其他大乘法门的，不是专修。这个专修净宗的，就是大乘佛教里头，无论哪个宗派，显教、密教，到最后，你把你所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通通得生，法门广大了。阿弥陀佛，并不是讲啊，你不修这个净土法门，你就不能往生，不是的。不管修什么法门，只要修到你有成就，什么成就呢？烦恼断了，
智慧开了，有度众生的大愿，一律欢迎。法门广大了啊，那细说呢，就本经来讲，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我们净宗学会成立，特别把这一章经文发大誓愿第六作为我们早课的读诵经文，用意在哪里呢？愿如佛，用意在此地。晚课我们读的经文，选《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用意何在呢？行如佛，32品到37品是如来行啊！里面的内容，诸位都知道啊。无界十善啊，不是讲得很高、很玄、很妙啊。老老实实啊，这是无量寿经的好处啊，特别是这个汇集本，越读越欢喜，

下联句老居士，再来人呐，不是普通人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迈阿密，美国特异功能的人，他讲的。我们佛法讲有神通啊，这中国人讲有特异功能。这个人不是中国人，美国人。他说的，他跟夏老没见过面呢，看到夏老的照片，他跟大家说，这个人身体透明的，我们只要一听身体是透明的，这什么意思啊？烦恼断尽了，烦恼是属于无明啊，不透明啊。身体透明了，就烦恼断尽了。烦恼断尽了，那是普通人吗？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无明没断呐。换一句话说，看阿罗汉那个身体是半透明啊，不是完全透明啊。菩萨透明度比阿罗汉要高。到如来果地完全透明，我们一般讲是跟水晶一样啊，跟玻璃一样啊。汇集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汇集得这么好。宋朝王龙书居士第一个做汇集本，魏默生居士第二个做汇集本，这个本子都在呀。你们诸位把这个三种汇集本展开比较一下，你就晓得了。夏老这个汇集得太好了。真正是令人叹为观止啊！没关系，老居士赞叹啊，肯定佛在经上授记啊，到佛法。法灭的时候，所有一切经教通通都灭了。无量寿经还在这个世间多留100年，最后灭的，肯定就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我相信呐。你要问我为什么相信？我有统计数据做根据。这十几年来，无论在国内在国外，没有一个不欢喜这个本子。那么说明这个本子契机呀。切理切机呀，这个本子当然长存在世间了，就是这个道理呀。所以我们有缘把这个本子细细的来讲一遍。
留给后学做参考。所以四十八愿我们用它来做早课。无戒十善这些大段经文佛讲得很细。作为晚课。早课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我们的心愿要通佛，晚上晚课要反省，要忏悔。佛教给我们，我们有没有做到？佛教我们不准做的，我们有没有违犯？要反省，要检点，改过自新呐。心情一定要戒。这个戒是广义的。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了解，对一切人事物的了解，像佛一样啊，有智慧呀，样样清楚啊，样样明了啊，样样都不迷惑处事待人接物，没有过失。

这样才能真正的为人演说。我们常听古大德讲一念相应一念佛，这一念跟什么相应呢？跟佛的

心愿解行相应。啊，那你对于佛的心愿解行要是不清楚不明白，那怎么个相应法呢？啊，要清楚要明了，那这就要靠教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从事于教学工作49年了，教什么呢？还不就是教心如佛心，愿如佛愿，结如佛结，行如佛行，就是教的这个。不要以自己知见为标准，啊，不要以自己想法看法做标准。为什么呢？我们是凡夫，我们的成见是错误的，我们的思想见解不见得正确，佛在经上实在讲，也是方便说，啊，还不是真实说。佛说，等你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也就是说，见思烦恼断尽了，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了，啊，相信你自己的想法看法。佛的方便说，我们现在不要说是阿罗汉了，出果须陀洹我们都没有分啊。为什么呢？须陀洹见烦恼断掉了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真的断了，见解如佛，但是思想跟佛还是不一样啊。见解如佛了，正小乘出果啊，大乘华严经里面讲的初性位的菩萨，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啊。怎么能相信自己啊？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这小乘四果，你看看前面三果，佛没有说他，你们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了，佛没有说。换一句话说，都还不能相信自己意思。我常常讲，要放弃自己的成见，放弃自己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随身佛陀教诲呀。啊，对宇宙的想法、看法，对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我们看看佛是怎么想的，怎么学佛，佛是怎么看的，我也学佛，这就对了。即使证得阿罗汉果了，小乘了，出了六道没出十法界，自己虽然是正觉了，可是比上比菩萨呢还差得远呢。菩萨正等正觉，所以最好还是要继续不断
随顺佛陀的教诲。没错啊。我们可以早一天成无上道，诸佛如来真实教诲就是劝我们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这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如来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我们要记住啊，这才是第一真实教诲。随顺佛陀的教诲，这就相应了啊，那就一念相应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了。故经云：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十二个字是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的经文。一佛念佛，一什么？念什么？这个要知道，一佛的心愿皆行，念佛的心愿皆行，这叫真念佛了。而不是想佛的相好，不是念佛的名号，相好名号是方便，方便不能舍弃，因方便而入真实啊，真实是心愿皆行。我们想到佛的相好啊，看到佛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看到佛像就想到佛的心愿皆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你就要想到啊，名号的实质啊，名号实质是什么呢？佛心、佛愿、佛节、佛心啊，我自己念这句佛号，或者听别人念这句佛号，立刻就提起我自己。啊，我的心要保持着像佛一样的心，像佛一样的愿，像佛一样的节。啊，节是智慧呀。像佛一样的心。啊，心是德行呐。一句佛号就把佛的心愿皆行圆圆满满的包容了，一点欠缺都没有啊。那么我们再要问了，佛的心愿皆行有没有具体的参考资料呢？
我们来学习呢？

有。简单的，这阿弥陀经就是的，就是佛的心愿解心。啊，再详细一点呢，无量寿经。再详细一点呢，大方广佛华严经。古大德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就是大本的阿弥陀经啊。我们今天念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就是小本的华严经啊。无量寿经是中本的 啊，这三部经里面所说的有广略不同啊，阿弥陀经略说说的很简单很扼要啊，略说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广说说的详细啊，全经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佛心、佛愿、佛解、佛行，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为什么我们对于研教啊、研究这个教理呀、啊，那么样的重视。没有别的，我们就是学佛心、佛愿、佛解、佛行，这个就是念佛，这就是一佛啊！一佛念佛，这下面是果，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现前是现在。当来是往生之后，啊，现前是我们没有往生之前，必定，你看这个语气多么肯定，人在临终的时候，看到佛来接引。啊，给旁边人说，我看到阿弥陀佛了，那是现前见佛啊。啊，他看得见，我们一同在这个病房里面，一般人看不见，他看见了。这个事情不是假事，是真的。一般平常人在这个时候见家亲眷属，他跟他周边的人说，我看某个人来了，他在门口。啊，那么他所讲的都是他的家亲眷属都已经过世的了，这个时候他见到啊，那么是不是他家亲眷属呢？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给我们说出这桩事情了，不是的，不是他家亲眷属啊，是什么人呢？是他的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变现他家亲眷属的模样啊，来干什么？来带他走啊，带他走了之后跟他算账

《地藏经》上佛说的啊，念佛人要特别谨慎。这个临终的人说出这些话，特别提醒他，不要理他。无论他见到什么人，都不要理他。一心念佛啊，你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可以跟他去。除阿弥陀佛之外啊，其他的什么佛菩萨都不能跟他走啊。在这里头，菩萨之有观音世之，阿弥陀佛，这是西方三圣啊。其他的所有佛菩萨你见到了都不能跟他去，为什么呢？魔会冒充啊！魔冒充佛菩萨，冒充他的家亲眷属，这个都不犯法。他不能够冒充本尊。我们修净土，西方三圣是我们的本尊啊，妖魔鬼怪不可以冒充本尊，冒充本尊护法神会制裁他啊，他不敢。他冒充别的 佛菩萨的时候，护法神不干涉啊，冒充本尊是绝对不可以。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啊，临命终时遇到的是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放心跟他去，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讲依报庙啊，这个经文借着前面来的啊，前面是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啊？这个地方解答了七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为什么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呢？这说出来了。那个世界里面居住的众生呢？居住众生，人天、声闻、菩萨，没有三恶道，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那么这些居民没有苦啊。没有苦，那就是乐。所以这个世界叫做极乐。下面我们有个简单的说明，总说无众苦，受诸乐。众苦太多了。大乘经上佛讲无量。

啊，又说84000苦啊，84000可不是随便说的。诸位，你查查佛学字典，你查查教程法术，真的，一条一条给你列出来了，84000苦。

这个教学的时候好讲话了。三大类呢，也就是大乘佛法里面常讲的三苦，三大类的苦啊。第一大类呀，苦苦；第二类呀，坏苦；第三类叫行苦。这个名相两个字，上面这个字是动词，下面这个字是名词。苦苦，上面这个苦是动词，下面是名词。

什么叫做苦？总的来说，烦恼逼迫身心的啊，你的身心，我们现在人讲压力呀。身有压力，精神有压力，身体有压力，不自在，很痛苦啊！这个苦说不尽呐！佛也把它分为八大类。所以苦苦也称作八苦，那就是八种苦苦。苦苦、坏苦、行苦叫三苦，这是三大类。那个八比这个三小，三是大类，八呢是三大类里面的一类。八苦是苦苦，哪八种呢？这佛在经上常说，生苦、老苦、病苦、死苦，这就是四大类了。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无因之生苦，这有四大类，合起来八大类呀，这叫八苦啊。苦的定义呢，就是末后这一句，烦恼彼身心故，我们看世尊给我们讲的这个八大类，一切众生都不能够避免的。你既然在六道里面，你通通都要受。真的是人人平等。不要说上至帝王了，就上至天王。这个天呢，欲界天。色界天里头没有苦苦。它有坏苦，有行苦。欲界里头，苦苦、坏苦、行苦。

通通具足。真叫苦不堪言呐！生苦，这一关我们过了，啊，苦到什么程度啊？现在也忘掉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细心的思维观察，稍稍能够体会到一点，我们以人来做一个例子，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都不例外。你到这个世间来，你跟你的父母有缘呐，没有缘，不会变成一家人。那么佛给我们说的，什么缘呢？缘很复杂。佛为我们讲经，确实他有善巧方便，他把这么复杂的因缘为我们归纳为四大类，这就好讲话了。第一类呀，报恩的；第二类呀，报怨的；第三类讨债的；第四类还债的。这一家一家人，总不外乎这四种关系。如果没有这四种关系，不会成为一家人。一个人，在你一生当中，你所交往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物，也是这四种人。那么这四种缘由前生后薄不同，缘深缘厚变成一家人，缘浅一点薄的人变成亲戚朋友，再浅再薄就变成我们一般熟悉的人，甚至于我们在马路上遇到这个人，他给我们笑笑点点头打个招呼，这缘很浅，有缘没有缘他不会给你打招呼，甚至在街头上遇到陌生人根本不认识，他看你很不顺眼瞪你一眼也是缘，但这个缘很浅，也许这个人我们一生只会遇到一次，古人常讲啊，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因此，佛菩萨善知识常常教导我们，与人要结善缘，要结法缘。这个很有道理既然晓得人与人之间这四种关系如果过去世中与我有恩，他就对我非常好我有艰难困苦的时候，他毫不吝啬，他全心全力来帮助我，报恩的。

啊，抱怨的呢，那看你完全不顺眼。常常侮辱你、回谤你、欺负你，甚至于伤害你，抱怨的。

啊，来骗你的财物，偷你的财物，盗你的财物，都是来讨债的。啊，他来帮助你赚钱，啊，帮助你生活过得富裕，还债的。细心观察，随顺佛陀教诲。那么，报恩的，希望我们彼此互相恩德要加深呐。不但要加深。还要觉悟，我们怎样回报呢？啊，要帮助他觉悟。那个抱怨的怨要化解，啊，这个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方法没有一定。只要你运用得非常恰当，把怨化解了。但是，化解冤结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总纲领、总原则，那就是忍让。古人常常教导我们。逆来顺受啊！啊，我们自己永远保持仁慈的心、宽恕的心，啊，报恩的心。这人家来欺负我，来抱怨的，那有什么恩呢？冤结化解就是恩。啊，又何况人家不管是有没有理，啊，他来欺负你。啊，来回报你，侮辱你，你不是没有能力报复啊，有这个能力啊，有能力不报，这就是你的德行，这就是你的觉悟啊，啊，内心里面没有怨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这个账到这个地方了。欢喜啊，等于说过去我欠你的账，过去我欺负你吗？这次你也欺负我吗？这一来一去拉平了，啊，好欢喜了，账结了。啊，恩在哪里呢？成就你的忍辱波罗蜜。你的忍辱波罗蜜在哪里？显示呢？就在这个时候。啊，看你有没有忍辱波罗蜜，有没有般若波罗蜜，有没有禅定波罗蜜，有没有持戒波罗蜜，有没有布施波罗蜜。这一忍呢，六度齐修啊。他帮助你成就你六度齐修，好事啊，不是坏事啊。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呀，自己真得受用啊，他怎么会不感恩呢？
如果你没有这个接受圣贤教诲，那我们一般人的这个习气肯定是什么？我怀着这个嗔恨，我没有能力，我将来报复你；我有能力，我现在就反抗你。肯定是这样的吧？那这一来的时候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不是这一生呐、啊。这一世过界，来生更严重啊，一世比一世严重，彼此双方都痛苦。这错了啊，所以要有高度的智慧，要有真正的忍辱啊，化解冤结，自他两利啊。啊，这个是只有圣贤人才会这样教我们，一般人不可能啊。所以这四种缘我们要认识清楚，生啊，这是讲来受生，这生还没讲完，现在我们时间就到了，好，我明天继续讲。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 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 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堂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一下，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5: 师呀，
4: 两天都
5: 就
4: 找着我，说我这个
5: 马上
4: 就
5: 要来走。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声，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去，我自个都走了。他最后百分之百把握。
6: 师父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大弘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

0: 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玛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玛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玛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她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实验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世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不回，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 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房子吃的这些。
5: 哦，这样吗？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
5: 太
4: 容易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 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

0: 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天搁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2: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 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4: 祝福是的，
5: 是的。
6: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2: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父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居士的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老有带着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经，化缘集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是讲我做人家富啊，我做人这人富人家富，这人可是比我这我这还人家富，会喜欢小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阿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哦，在长春。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压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0: 他说让我在市县裱发呀，黑县市医生都在裱绣绿豆的发，孝亲尊师的发，净空恩师对黑县市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裱了僧赞僧的发。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裱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裱了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法，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0: 他裱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泯泯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洪林师见到黑县师的照片，并得知黑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县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这样言语，确实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见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平安，执正执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天，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

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园，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稷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贤士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

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济福祸，戒毒避难，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常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
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齐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性。

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远离分别，住根即见，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金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跟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

恨烦恨，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身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据。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400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
欲住佛法。

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是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

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心尊贵。

常除无量妙想，又入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除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
亦不可。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智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比佛寿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寿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比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经树，

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穴，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界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今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

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

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
何况